0: 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1: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2: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3: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4: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 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

0: 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长安汽车制造技术研究所经理陈浩明：
1: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重庆市两江新区科技局副局长谭乐开：
2: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启示。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方磊：
3: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4: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提升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基地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区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销工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5: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0: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在提高油气采

0: 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孙元辉，
1: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入，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中京村村民黄建华：
3: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2: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6: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

0: 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7: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6: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8: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9: 昨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南海阳江开渔季民俗文化交流活动8月15号至19号在广东阳江举办。本次活动以阳江特色开渔文化为载体，融合民俗体验、经贸对接、青年交流等多元内容，吸引400余名台湾同胞参与。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期盼两岸持续加强合作，深化民间往来，共享发展机遇。昨天上午，台湾同胞与阳江本地渔民共同参与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祭海活动，近距离观摩敬献祭品、攻读祭文、祈福远航等传统仪式，切身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海洋文化，体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祭海典礼结束后，两岸同胞共赏千帆竞发的开渔盛景，实地感受阳江海洋经济活力。
6: 第三届在京台胞中小学生暑期研学活动开营仪式昨天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据了解，本届研学活动为期4天，以寻脉运河古韵、筑梦科创未来为主题。开营仪式上，北京市台联副会长高伟表示，台湾会馆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希望同学们通过此次研学，在行走中读懂北京，在体验中感悟文化，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与认同，厚植两岸一家亲情谊。仪式结束后，营员们在台湾会馆参观中华魂京台情常设展览，正式开启此次研学之旅。
1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9: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扫描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6: 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9: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月妹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重点项目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正在举行，面向两岸青少年开放线上汉字闯关答题，以汉字为纽带搭建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平台。那么这一活动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持续开展两岸汉字文化交流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梁启超的台湾之行对岛内抗日斗争影响颇深。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2025年首次推出的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收获热烈反响，累计吸引两岸超50,000名青少年参与，闯关答题总量达614万次。今年赛事全面升级，设置了5大闯关关卡，活动保留挑出错字、成语连连看、反简体侦探3大经典题型，同时新增汉字溯源、部首变变变2大特色关卡。其中汉字溯源通过展示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字形，让参赛者直观感受汉字千年演变历程。部首变变变依托偏旁组字逻辑，通过增减偏旁衍生新字，帮助青少年理解汉字构字规律。本次赛事依托数字化线上平台，让两岸青少年在变字、拆字、溯源的过程中积累文化知识，锻炼逻辑思维，在同台竞技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下面我们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分为3个阶段，每阶段呢是为期5天，具体时间为8月3号至7号、8月10号至14号、8月17号至21号。那本次竞赛呢正开启第3轮的线上闯关，这种云端参与的汉字竞赛模式在当下两岸青年交流中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对打破地域隔阂，实现两岸青少年常态化互动，又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4: 那么这种依托互联网的汉字文化竞赛呢，是为两岸的青少年开辟了这种交流的新路径，而且相较于传统线下的交流活动呢，也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优势。首先呢，就是云端参赛破除了时空门槛，也有效地消除了地域带来的参与的壁垒。两岸的地域相隔呢，导致了线下的交流呢常受到时间、经费和出行条件的制约，很多青少年呢缺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么线上闯关模式呢，无需要跨地域的奔波，两岸的青少年呢只需要借助网络呢就可以实现同步的参与答题比拼，无论是身处在大陆的各省市还是台湾的岛内，都能够平等的获得参赛的机会，也是极大的拓宽了活动的覆盖面，让更多的普通的青少年有机会参与到两岸文化互动当中。其次呢，就是以汉字为文化纽带，实现了这样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这样一种文化共情。汉字呢，是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围绕着这种汉字知识

0: 也推动两岸青少年互动从阶段性参访走向日常化的这样一种参与。而且在打破地域隔阂方面呢，这种模式呢，把物理距离的阻隔转化为线上同场的连接，弱化地域差异带来的疏离感。很多岛内青少年未必有机会来到大陆，那么线上平台提供便捷的交流场景，让他们跳出单一的信息环境，接触到大陆的同龄群体，大家在同一套汉字题目下思考作答，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也能够逐步消除陌生感和刻板印象。而对于常态化互动而言呢，云端汉字竞赛呢，搭建起低成本可复制的青年交流范式，它不依赖大规模的线下会晤，可以定期迭代闯关的内容，持续吸引两岸青少年的参与。那么以文化兴趣为切入点，让青少年先从文化层面建立熟悉感，为更深层次的青年交流交往铺垫基础，也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积蓄更好的、更多的力量。
1: 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是2026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自2008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18载历程。那么郑玉礼先生，2026年这一届与往届相比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自2008年创办，历经18载沉淀，已经成长为两岸文化交流极具辨识度的品牌活动。2006年的本届活动呢，以顺势而为、自谦两岸为主题，围绕着城市传脉、聚势创新、启示同行三大篇章，推出包括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活动、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海峡两岸年度汉字揭晓记者会暨笔会，以及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等六大系列特色活动，那么是在多个方面呈现出新的亮点与特色。那么首先呢，是更加突出青少年的主体地位，实现线上线下的双向联动。那么本届活动呢，是把青少年交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升级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在保留跳出错字、成语连连看等经典题型的基础上，新增两大关卡，汉字溯源、部首变变变，从甲骨文、金文等这种写法入手，引导青少年理解汉字演变脉络和构字逻辑，依托小程序分多轮云端闯关，打破地域限制，扩大普通学生的参与面。而且还同步全新的开设了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采用沉浸式实操型的课程体系，让两岸青少年亲身体验这种传统的榫卯的这种结构技巧、金石篆刻的技艺等特色内容，让线上竞赛和线下的沉浸式研习互为补充，形成云端比拼加实力研学的完整链条，真正让汉字文化走进两岸的青少年群体。其次呢，也是深度的拥抱了数字化创新，拓展了汉字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本届活动呢，也开辟了汉字加 AI 的赛道，在汉字文化创意大赛中，鼓励两岸的设计师、高校师生和文创爱好者呢，是充分的运用人工智能去开展汉字的文创设计，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的表达路径。活动现场呢，也发布了汉仪敦煌当代字库，把文物数字化成果融入汉字传播，也同时首发了两岸青少年合作创作的主题科举《见字如面》等等。最后呢，就是交流视角更加注重青年的自发参与，而且本届活动呢，我们知道这个线上的竞赛呢，降低了参与的门槛，普通的两岸青少年呢，可以自主报名、自愿闯关，那么以兴趣驱动文化互动，那么18载的积累呢，也让本届活动既守住了汉字文化的这样一种根脉底色，又以更加年轻化、数字化的手段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和青年的需求，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了青春活力，也为后续的两岸文化活动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的样本。
1: 简体字为大陆社会日常主流用字，而台湾地区通行传统繁体字，两岸繁简字体同源一脉。那么郑玉礼先生，您怎么看繁简字体的这种差异更好促进两岸民众的沟通理解呢？
0: 两岸繁简字体并存呢，是同源一体、书写一行的历史结果，不存在文化割裂，也没有优劣之分。正确看待并包容这种字体差异，是深化两岸民众沟通、消除认知偏差、夯实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首先呢，就是要必须厘清核心的认知，就是繁简汉字呢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简体字呢也不是大陆独创的这种新造的文体。那么绝大多数简体字呢，就源于历代民间通行的俗字、草书和古体字，是汉字历史演变的自然产物。台湾沿用的传统的繁体字呢，完整的保留了汉字传统书写

0: 形制与字义结构。那么二者呢，字形有别，字义呢是完全统一的，字音呢基本相通，文脉呢完全一致，只是基于不同的社会时代的发展需求而形成的书写变体，是一体汉字的两种书写形态，绝非两套独立的文字体系，这是两岸汉字交流的根本前提。其次呢，就是客观的正视繁简差异的存在的价值，繁体字呢它的结构完整，形意是相合的，那么能够直观地展现汉字造字智慧与文化底蕴，适合文化传承、书法、艺术、文史研究等等。而简体字呢，笔法简约，书写便捷，适合现代高效的生活、教育和传播场景。两岸的字体选择呢，都是传承和实用的双向适配，不存在正统与非正统、高级与通俗的区别。最后呢，就是以包容互鉴的态度去对待字体的差异，赋能两岸常态化的交流。两岸的交流当中呢，应当主动尊重对方的书写习惯，不片面推崇，不否定任意字体，破除字体的偏见。而且呢，还要依托汉字文化活动，搭建互通的桥梁，以一字千金等赛事为载体，普及简繁对应、字形演变的知识，让两岸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读懂繁简转化的逻辑，熟悉彼此的书写形式，消除阅读和沟通的壁垒。而且呢，还可以推动繁简文化的双向传播，大陆尊重繁体的文化传承价值，在文史和书法领域保留繁体的应用。那么台湾呢，也应该正视简体的普及性和实用性，去接纳简体字的现代传播优势。总而言之呢，就是繁简之别呢，是书写形式之差，绝非文化根脉之异。两岸汉字一体同源，文脉相通，是连接两岸同胞最深厚的文化纽带。理性包容繁简字体的差异，以互学互鉴代替对立偏见，既能够守护中华汉字文脉的完整性，也能够消解民间的认知偏差，让文字相通，带动情感相融，民心相亲，为两岸深度交流融合筑牢坚实的文化根脉。
1: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已经持续开展多年，那么郑宇李先生，要让这类活动长久保持活力，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发力？
0: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呢，历经多年的深耕呢，已经成为了两岸民间交流最稳固、最具温度的文化品牌。未来呢，让活动更好的长效发展、持续焕发活力呢，其实也可以从多个维度去持续的发力，实现从年度活动向长效文化工程去进行一个升级。首先呢，可以深耕文化内核，未来呢，可以加大力度深挖汉字背后的历史渊源、民俗内涵、闽台地域特色文化，结合甲骨文、金文、书法流变，包括两岸的方言用字等特色，打造体系化的文化课程和研学内容，同时呢，增加汉字与家风、民俗和两岸历史连结的内容，让汉字交流不止于字形比拼，真正成为两岸同胞共寻文化根脉、凝聚文化共识的载体，夯实活动的文化厚度和核心根基。其次呢，也可以聚焦青年群体。那么我们知道，青少年呢是两岸文化传承的核心力量，也是活动长效延续的关键。持续优化一字千金等青少年的赛事模式，简化参与的门槛，常态化推出云端闯关、繁简互认、汉字文创等轻量化的活动。而且还可以搭建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的交流社群，鼓励青少年自主开展汉字书法互鉴、文创共创、文化的话题讨论，鼓励青少年自发的互动，让汉字文化融入两岸青年的这种日常的交流。第三呢，也可以创新传播业态，尤其是面对全媒体时代传播的趋势，应当积极的融入 AI 文创、数字字库、短视频创作、虚拟书法展等新兴的形式，鼓励两岸青年以短视频、动漫、原创音乐、数字设计等年轻化的形式去解读汉字文化，而且依托互联网平台去打破地域的限制，让汉字文化传播实现全天候、全域化的传播，让古老的汉字适配当代的传播语境，提升活动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第四呢，也可以建立健全长效的合作机制。那么未来呢，也可以尝试推动两岸的文化机构、学校和社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建汉字文化交流基地，共享教学资源，联合开展学术研讨、研学交流、文创赛事等等。同时推动汉字文化去落地校园，那么融入基础教育，常态化的开展繁简普及、汉字研学、师生互访等一系列的活动，让交流活动形成年年有创新、月月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这样一种常态化的格局。总而言之呢，汉字文化交流的生命力呢，在于深耕创新与常态化，唯有如此呢，才能将两岸的汉字文化活动持续破圈、久久为功，持续筑牢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共识，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持久的纽带。
1: 是的，想要让汉字交流活动一直保有吸引力，一方面要深挖汉字文化底蕴，贴近年轻人喜好，不断创新形式；另一方面呢，也要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把短期活动变成常态化交流。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靠着汉字这条纽带，持续地拉近两岸同胞的心。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你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在1911年访台期间与台湾知识分子畅谈，启迪了很多人。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来聊一聊梁启超先生对台湾抗日斗争的影响。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小瑞。
4: 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康有为、梁启超等学子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割让台湾。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必走日本，创办《清议报》，鼓吹变法。当时，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的武装斗争不断遭到残酷镇压。殖民高压统治之下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思索，台湾的出路在哪里？
5: 台湾的对日抗争主要有两种渠道，第一种是透过地方武装的方式对抗日军的侵凌，这是日本殖民台湾初期主要展现在地方士绅领导的抗日，以及日后各地不堪日本欺压而发起的民变。另外一种呢，是透过知识分子的引领，推动自治运动和议会设置请愿。后者的推动与梁启超有很大的关联。
4: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因君恩国仇两未报，也不愿死于贼手，一面努力学习西方新知识，一面办报办校，继续开民智兴民权，推动维新事业。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创办或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等，目的是为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国人之学识。1907年6月，台湾爱国志士林献堂游历日本时，特意去拜访了梁启超。
5: 这就要讲到1907年一次关键的会面。1907年，当时台湾已经在日本的殖民之下度过了十几个年头。台湾的名绅林献堂，他离开台湾第一次到日本去旅游。他是一个心怀祖国的台湾人，家境相当宽裕，是台湾雾峰林家的领袖，在台中这个区域以及在全台湾都极具影响力。日本人虽然对他百般拉拢，可是呢，他却不为所动。这一次他赴日旅游，其实他想要去见的一个关键的人就是梁启超。他特别的跑到了横滨的新民丛报馆，希望呢在这边见到因为戊戌变法失败避居日本的梁启超。可是呢，因为事先没有约好，这一次呢林献堂他扑了空，只好呢先到其他地方去旅游去了。但很恰巧的是，林献堂前往奈良旅游的时候，刚好在旅途中遇见了梁启超。
4: 由于两人都听不懂各自的方言，便展开笔谈。林献堂诉说了台湾人民的苦难境况，求教于梁启超。我们处在异族统治之下，政治受差别，经济受榨取，法律不平等，最可痛者犹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5: 因为呢，林献堂是台湾人，他平常讲的是闽南话， 梁启超呢是广东人，

0: 平常说的是粤语，两个人的普通话都不怎么样，而且都带有浓厚的口音。还好，中国人都可以用字来沟通，因此呢，他们就用笔谈的方式来彼此交流。日本对于台湾不仅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差别对待，经济呢，也多采取榨取的方式。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无论是在法律或者是教育，都只能是次等人。李宪堂希望梁启超能够指点迷津，协助台湾。梁启超审度时事，很诚实地说，30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台湾，最好仿效爱尔兰人抗英的方式。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果暴动的话，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于压杀无一人性命。后乃变计，勾结英朝也，见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到与英人分庭抗礼的机会。
1: 梁启超告诉林献堂的爱尔兰抗英之策，就是在祖国若乱，不能给台湾以支援的时候，台湾人民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要采取非暴力民族民主运动，非暴力抗日。梁启超的建议与林献堂主张的温和抗争想法不谋而合，对林献堂这代台湾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台湾的殖民地抵抗运动走上了以争取台湾人权益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运动新路。
0: 梁启超的这一段话带给了林献堂一个新的启发。林献堂从日本回到台湾之后，就发起了设置议会请愿运动，要求日本这边呢可以给予台湾人一些自治的权利。他不走武斗的方式跟日本硬刚，而是走民意跟法律，要向日本来争取自治权。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期间，他本来就有走访各地来募款的一个打算，既然跟林献堂见了面，双方呢也聊得相当愉快，也就促成了日后梁启超访台的一个契机。梁启超他大概是在1911年的三四月间访问台湾。
1: 梁启超此次赴台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日本治台实际情形，为清廷宪政改革寻求参考借鉴之处；二是为在国内办报和建立国民常识学会筹集款项。在台15天，梁启超进一步感受到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统治。梁启超与林献堂等台湾文人以诗唱和抒发亡国之下的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思念，控诉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不公正对待，商讨维护台湾人权利的斗争策略。
0: 他短暂的停留呢，确实激励了台湾有识之士原有的抗日意识。他受邀到台北来参加的一个欢迎会，他在这边发表演讲，并且呢贴了他所写的诗在会场。他写的诗是这样写的：劫灰经眼层层改，华法青天日日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常杯酒，对面长歌哭无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楼风雨寄残春。另外呢，他还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说的：明知此事伤心地，亦到维州守重回，17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他在写给台湾人的一封信里面，这一封信被称为叫做梁任公游台第三信。这封信里面他有写到一件事，就是说此间百无所有，唯有一总督夫儿，总督天地也。他这样的一个文字说明了梁启超他自己在台湾访问期间也受到了日人的监控，而他对于台湾的观察也是很明晰的，他知道台湾人受到的是日本

0: 的台湾总督府对于全民的压迫，可以从中体会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之下的一个生活。
1: 在《斗六历》中，梁启超记载了日本制糖会社出动警察低价强行征收农民的土地，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饥寒交迫，陷入惨状。拆屋行控诉了日本殖民当局以市政建设为名强行拆毁台湾市民的房屋，使人民流落街头。公学校则记下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行的歧视者奴化教育。梁启超1911年的台湾之旅还留下了百余首诗词作品，成为近代台湾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台湾与大陆文化交流重要的历史见证。
0: 而他所写的诗句传遍了全台，也引起了全台许多人的共鸣，继而扬升了台湾对于祖国的认同和意识。梁启超访台期间与诗友一起吟诗交游，台湾著名的一个诗人林痴仙，他早已敬仰梁启超多年，如今见到本人，他题诗写了一首《赠人工》。诗是这样说的：脚底烟云大九州，南来又作御风游。姓名端礼门前时，儿女蓬莱海上舟。天地无情飘断葛，江山有恨缺金瓯。一杯酒话人间事，有喜英雄未白头。里面就有对于中国统一的一个渴望，是一个相当真诚的迎客诗。梁启超呢，也回赠了一首《赐运筹林痴仙见证诗》，诗是这样写的：十年魂梦断中州，一往成名得此游。故我不才曾落湖，对君无语似虚舟。过江人物人王谢，望眼山川皆月欧。且莫秋风怨迟暮，夕阳正在海西头。这首诗跟林痴仙的诗呢，刚好相互呼应，先是感叹目前的处境，最后呢自勉勉人。虽然说国事已如秋风迟暮之时，且莫埋怨，夕阳仍在海西，犹有可观。
1: 非武装抗日以争取台湾人的权利为诉求，不与殖民者强大的统治机器正面对抗，这种柔性的抗日方法迫使台湾总督府经常吸收一点台湾文化人参与社会管理的让步，来释放殖民地的对立情绪，也让台湾在日本所谓皇民化教育的过程中保留下了中华文化的根脉和印记。
0: 梁启超他游台对于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诗人遗老的影响相当深，主要呢是来提升这些父老们的民主意识，起了一个发酵的作用，而且呢他也有开通知识阶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梁任公杂诗自注里面，他有写到台湾的一些状况，他说台湾的诗社存在有许多的活动，梁启超在访问台湾期间，他婉转的以诗代言，用诗的方式来向这些遗人遗老表达哀愤之情，试着引发他们的民族意识。梁启超他自己所写的那一些律诗，在欢迎会中所写的那些诗句，就是最好的一个范例，可以让所有的台湾人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东湖公园。
4: 走进博物馆，山西文物认养观察社会力量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文物。
5: 两岸微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
4: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为。
4: 大家好，我是莹莹。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静卧着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 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前世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桢，钱轩也正是钱景桢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它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呢洛林海池、半沟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九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看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 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七岁呢，赴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载誉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临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涧湖、海郊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一直记得清。
3: 著名的秦始皇陵兵马
5: 俑，马王堆号部领事不可否认，
3: 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将其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0: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3: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0: 爱上博物馆。
8: 欢迎继续收听

0: 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1: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呢？来听报道。
2: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3: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2: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3: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2: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4: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我破坏了，
5: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4: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的事，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5: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4: 对对
5: 修的想法，
4: 哎对对，
5: 提供一些材料，
4: 对对 对, 对，
5: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4: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来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来的不少。
5: 哦，年轻人过来。
4: 哦，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2: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6: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5: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6: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5: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6: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2: 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四十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6: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就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2: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 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6: 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2: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7: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8: 回溯一下
7: 印象。
2: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7: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8: 有一定困难，
7: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8: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7: 多一些。对，
2: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0: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2: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6: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2: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6: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2: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3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9: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

0: 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
1: 嗯。
0: 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子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2: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0: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0: 微信、WeChat、
1: 微博、
0: Microblog、
1: 脸书、
0: Facebook、
1: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来听报道。
4: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5: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4: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6: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4: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7: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4: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8: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4: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

0: 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两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两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三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1: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0: 第二针是术工匠，职业技能竞赛，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2: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0: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3: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0: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4: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是游客们喜爱的江南古镇之一，自南宋建镇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也是首个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
4: 运河古道将南浔的丝绸运往世界，也使得南浔古镇成为拥有中西合璧建筑的古镇。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巡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湖丝。吉里湖丝因产于南巡吉里村而得名。
1: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明清时期，南巡作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 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巡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湖丝。如今，吉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湖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艳。
2: 和他一起解锁吉里湖丝这第一件寻宝。
3: 所以这个吉里湖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2: 吉里湖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1: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3: 对对对，我们这个它特别白。
2: 对，更白一点。
3: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有彩色的茧子嘛。
2: 是染成这样的？
3: 不是染。
1: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湖丝一天下。
0: 吉里湖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
1: 明清时期，吉里湖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湖丝精织而成。
0: 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
1: 蚕茧变湖丝，缫丝是关键。
0: 这个圆盆叫做茧缫，点火烧水倒入蚕茧。
3: 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挑出丝头，
1: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我
3: 带你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啊，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3: 嗯，是的。
0: 要给它煮开。
3: 嗯。
0: 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3: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那个丝给它找出来。
0: 哦。
3: 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呀。
0: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
3: 嗯，
0: 是吧？找到那个头儿，哦，呀，好细，
3: 很细很细的一根，
0: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个，
3: 嗯，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0: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3: 哎，对呀，
0: 把它绕到这个，
3: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0: 车上，
3: 对对对对。
0: 蚕茧随着您这么一踩，它也像。

0: 这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布棱起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它能拉好多出来呀！嗯，是的，我们这个七里胡丝大概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0: 就这一个蚕茧，
1: 对对，一千两百米，对对对，1200米到1400米的，
0: 能拉那么长都不断，
1: 对，不断的。我们七里胡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呢？你们看一下啊。嗯，
0: 哦，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1: 是的，
0: 哎，有分量啊。
2: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啊，检验这个丝的质量。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1: 嗯，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 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是吧？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哇，还有，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 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七里胡丝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蚕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飞翼挑战。
3: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留言互动。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传承的闽台广泽尊王姓俗啊，是两岸及港澳信众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马术邀请赛在福建福州举行，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的 T 型帛画是中国绘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完整的诠释了汉代视死如是生，灵魂升仙重生的独特生命观念。那么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带您走进湖南省博物馆，探寻这件国宝背后的故事。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我是嘉华。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传承的闽台广泽尊王姓俗，是两岸及港澳信众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
5: 目前全球有广泽尊王分庙2000多座，其中台湾就有680多座，岛内信众近1000万人。广泽尊王信仰早已深度融入台湾民间生活，是两岸民众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而凤山寺如今呢，也已经成了闽台民间文化融合的标志性平台。来听总台记者吕贝娜发回的报道。
7: 泉州南安凤山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被誉为闽南宗教第一道场。寺内供奉的广泽尊王、郭圣王以孝行闻名，其信仰随宋元以来泉州先民渡海垦台而远播台湾，信众将尊王像与故乡香火一同携带，奉为守护神，使该信仰在台湾落地生根400余年。宫庙从300多座增至680余座。云林凤山寺、台南西罗殿等名庙皆承袭自狮山祖庭的建筑风格与信仰仪轨。作为全球广泽尊王信仰唯一祖庭，凤山寺成为连结闽台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凤山游览区管理处主任陈伟志介绍说，
8: 凤山寺这个地方也是广泽尊王的话呢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祖庭的一个发源地啊。广泽尊王它本身就是一个孝神，我们这一边传播的一个文化就是忠孝仁义，忠也就是忠于国家，孝对咱们啊老人啊以及长辈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它能够流传这么长时间以及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要就是传播了忠孝仁义。
7: 千年凤山寺的香火承载着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也见证着闽台同源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主动前来了解学习， 民俗文化在两岸年轻一代中接续传承。凤山寺管委会副主任李伟斌感慨地说，
9: 之前很多人的这种信仰一般都是只有老人比较懂的嘛，现在其实不是，很多台湾来的他们都年轻人，二三十岁啊，其实都三十四岁，后面很多连小孩子抱在手里面的他们都会这样过来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广泽村庄算是一种孝道，对父母也是很孝顺嘛，广泽村庄上的孝也是中华孝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啊。
7: 广泽尊王信仰在台湾的传播是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有力见证。李伟斌详细介绍说，
9: 几百年前台湾就有这种拜圣王公这种信俗的，一直传承到现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现在每年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台湾的信众游客过来我们这边进香，年轻族老手来族很多。2009年跟2019年圣王的金身两次去过台湾，2019年去的全部走透透了。2009年去的时候，从台南开始前台巡游，孔泉轰动嘛，反正说越来越多人来我们这边祖庙进香交流，我们加深了嘛。2019年我们又去台湾，好像出家了20多天，万人空巷嘛，很多都是来预约，就是我能够到我们村里面或者公庙住一天的。在台南我们也设了一个办事处，好像主任叫蔡国辉，有一些他第一次没来过祖庙的，会提供一些帮助，怎么坐船，怎么接待，交接一些什么东西啊，等阵头然后采购一些什么，我们会对接好嘛。所以这办事处起到很大的沟通桥梁的作用。
7: 长期深耕两岸民间信仰交流，凤山寺着力打造品牌化交流活动，祖庙在台南的办事处为台胞提供出行接待等服务。陈伟志说，
8: 对台交流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在台湾又设立这个办事处，15个县市设有服务处，每年的话呢大概有10万人，每天每个月那么都有台湾那边的信众啊、旅客啊到这一边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连续举办了10届凤山文化节，2年一届，每次过来都有达到了700-800人来交流。第10届的时候来了1000多的信众，2016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一场祈福活动，也邀请了台湾同胞参加了。那么这个祈福活动的话呢，也就是两岸同胞的一种感情上面的交流啊，文化认同啊，这方面活动交流的话还是挺频繁的这样。
7: 2017年，凤山寺获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3年底升格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如今每年稳定接待10余万人次台湾信众跨海朝拜，持续延续两岸香火情缘。李伟斌还透露，
9: 交流活动也是很频繁的了。我们今年也筹备，比如说两岸的一个广泽村的信俗论坛，明年都遇到我们办第11届。我那活动说了，两岸的交流都是不间断的，一直在推啊，每年都有一个大项目，然后其他一个小项目，不断的来加强两岸一些文化交流了。
7: 信仰同源是最深刻的文化同源。台胞青年薛颖彤在参观后动情地说：“
10: 我的家以前是在台南哈，我爸爸祖辈都在台南生长哈。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庙非常的多，到这个广泽圣王这个庙当中，觉得这个很亲切，就好像又回到像是在台南的那种感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两岸文化的一个共通根源性，相当有血缘关联，非常的亲切。除了我们文化被传递，还有人从实际上在从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文化的活动，两岸要多彼此的交流跟了解，才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发生。所以我看到有办事处，这从来没有断过，即便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这是很好的体现我们广泽尊王的忠孝仁爱的精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体现出来。
7: 千年凤山寺的袅袅香火跨越海峡与岁月，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忠孝仁义价值追求，必将持续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凝聚同胞情感的重要载体。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马术邀请赛在福建福州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的报道。
11: 本届赛事以骏马通闽台、青春期追梦为主题，来自福建、海南、台湾等两岸20支青少年马术队伍，200多人马组合齐聚赛场，以马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交流桥梁，通过以马会友，促进两岸马术界深度互动，共赴这场体育盛事。 马术比赛作为唯一一项能与动物协作的奥运项目，承载着独特的运动魅力，而马在中华文化中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古代的战马奔腾到现代的马术竞技，中国马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福建省马术协会表示，将通过协同配合的组织架构、严谨细致的赛事安排、高效多元的宣传推广，全力把赛事打造成具有高度文化辨识度的两岸青少年马术品牌赛事。金门体育会马术委员会赵曲轩告诉记者，从体育交流维度来看，赛事为两岸马术从业者搭建了专业的切磋平台。
12: 在这边其实能够促进两岸马术的交融，然后与比赛来促进技术的合作，马

0: 住水准都能够提升，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1: 两岸棋手在场地障碍项目中展现的技术风格与训练理念，既存在共通的竞技逻辑，又带着地域文化浸润的独特性。通过赛事中的技术交流、赛后的经验分享以及裁判团队的专业点评，两岸马术运动的训练体系、赛事规范得以相互借鉴，推动了两岸马术竞技水平的共同提升。参赛运动员金门体育会马术委员会郭家泽：
2: 今年是我第三次来这边，那我觉得这边比赛气氛很活络，那我们透过这次比赛，然后跟这边的棋手交流，因为这边棋手的年龄层其实蛮年轻的，相同年龄层可以比较多的互动，然后比较多的交流，然后促进我们共同成长，然后对马术这块地方切磋，然后一起变强变更好。那我觉得福建现在这边马术区块发展是越来越好，而且进步的很快。
1: 比赛裁判长台胞沈明炫：
3: 这个海峡两岸的比赛的话，我是第四次来，每次都是我来这边做这个赛事的裁判长。我觉得台湾的现在的比赛可能没有大陆的比赛的这么频繁，但是一年可能就是十几场左右。然后再一个就是台湾的现在的参与的人数没有大陆那么多。现在大陆的话，各个地方，尤其像北上广深，还有咱们福建这边的话，也是近几年来都是马术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大陆这边的棋手人数的话跟水平其实说实话不比台湾的差。
1: 本次活动还深度践行赛事加文化加研学模式，将马术竞技与文化体验、科技研学紧密结合。活动期间，两岸青少年不仅在赛场上切磋竞技、比拼技艺，更在赛后共同参与为期两天的特色活动，参观三方七项上下行、探秘马尾传镇文化博物馆、永泰欧乐堡等，投身体育研学项目，在行走与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深刻体会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血脉联系。比赛裁判长台胞沈明炫：
3: 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因为台湾当局的关系啊，就是对大陆的了解特别的少，尤其是有些可能没有来过的，所以他们就会不清楚。那他们如果才通过这个活动来了之后呢，他们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他们看到大陆的实际情况跟台湾所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对大陆的看法跟会有一些改观。然后我觉得对两岸的交流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组委会表示，未来各方将深化此次活动的交流合作成果，运用好常态联系机制，携手推进多项规划，启动青少年棋手联合培养计划，联合开发马术研学课程，实现棋手互派集训，规划海峡马术走廊，推动两岸马匹检疫互认，让更多优良马种能够便捷往返，持续推动两岸体育交流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马林在退休之后啊，自学汉服的制作，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而且啊，经常跟孙女啾咪共同演绎国风的日常。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当中，一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帛画吸引了祖孙俩的注意，他们决定以此为灵感设计一套汉服。
5: 课本薄薄的纸张之上承载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呢？他们需要到博物馆中寻找答案。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跟随祖孙俩走进湖南省博物馆。
7: 嗨 Jerry， 你好，姨好，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我们的汉服陈列好不好？
8: 好，
7: 请跟我来吧。
8: 好。
9: 接待马林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10: 典型代表性的遗址当中反映了这个最高的礼仪和工艺的一些展品，虽然它们的材质可能各有不同。
9: 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

0: 一届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1: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昨天从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
2: 好不好看？
3: 好多花是吧？好看吗？
2: 嗯。
0: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现在看到的梯形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1: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2: 你说得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像衣服又不是衣服，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0: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帛卷，以三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后，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祥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2: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0: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再次相融。相处大地自古上屋重祀，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辛追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梯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既藏楚地巫风的奇幻想象，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 在替行帛画上，辛追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2: 救命，你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这边呢是漆件顶，
3: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1: 七个呀。
2: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代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那个染的那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配色。
0: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智慧与文化深意。楚地自古偏爱这两种色彩，红的热烈象征生命繁盛、吉祥祈福，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湘楚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出差、旅游，多数的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啊预订酒店。那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呢，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但是有消费者反映啊，主流在线的旅游平台对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的页面呢，将这两类标志啊也是混排的，而且啊这个图标的样式相近，很容易造成

0: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1: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0: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2: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3: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您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2: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3: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务呀这种。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参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4: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5: 不可否认啊，出现更多元的酒店的这个评价标准是市场的需求。如何将线上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系统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定做有效的区分呢？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安心的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1起涉及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5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5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

0: 亚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1: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你去做这个评价，但你要拿出来你的评价的标准，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其实还可以有罚款的呢，所以这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1: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如今呢，走进任何一间直播间，消费者都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了6.5%，跑赢了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1: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波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施行以来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3、2、1，上链接，来吧。
4: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5: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4: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6: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4: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7: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2: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啊，挑战也摆在了面前。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等，这样一些乱象呢，仍然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这也提醒我们呀，没有规范护航的增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8: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4: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 5% 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9: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0: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4: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最新发布的尼尔森 IQ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达约9000亿美元，接近美国电商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 1.8 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近60%消费者已通过社交平台完成购物。正如尼尔森 IQ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周凌青所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商业创新市场之一。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创新的锐气与规则的定力相向而行，中国直播电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諗緊咩啊？諗緊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係唔信啦～

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那乡亲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闽南风，一个是两花好生活。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花资讯、体育新闻，也欢迎乡亲到店来分享。那下面咱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闽南风，吼、哦、来听福建的纸，吼、哦、在全世界也卖甲真好，厦门企业的订单不断来增长。也够福建省厦门市细胞治疗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发展基地启动，今年

半年，泉州口岸26万外人次出入境，外籍旅客是超过2.9万人次。也伫跨水食宿方单元，咱来听黔东南的这个正解好食的哦，这个鸡翅饭。闽南养生堂呢，咱斗阵来听，要安怎来保护咱的脚头乌哦？那是讲盲目的啊，来保安疼啊，这个是袂用的。那另外，讲天说皇帝吼，今仔日嘉宾陈旭啊，是要带来广告《英雄生平》第12集。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阁继续来开讲。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啊，咱讲纸制品行业啊，一直是福建传统的优势出口产业之一。那福建省厦门市吼相关的企业是通过持续的创新加改良，订单是不断增长。根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纸张也够纸含加伊相关的制品。出口是超过50亿，那这个出口达啊是排伫全国的第五名。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走进位于海沧县工业区的厦门全顺纸塑容器公司生产车间，一卷卷纸张原材料经过切割、成型、检测等工序，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保纸碗、纸杯、咖啡杯等纸质产品。在这里，每天都有近200万只纸质包装容器从生产线下线运往全球各地的食品行业客户手中。厦门全顺纸塑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美珠说，
2: 今年上半年有出了544个柜，那比去年同期的348个柜又多出了164个柜。目前主要出口北美、欧洲国家还有东南亚这样子的。
1: 据介绍，随着环保减碳等政策推行，如今海外客户对包装产品减塑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兼顾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企业研发了无塑涂层纸、 PP 聚丙烯、 PE 聚乙烯等塑料含量更少的包装产品，受到国际市场欢迎。厦门全顺纸塑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美珠说，
2: 其实每一天都有新的一个产品不断的一个创新一个研发，不管是从减塑啊，对产品的意思的一个组合分离啊，这个两大的个核心技术的突破，赢得客户的订单链的增长着。
1: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纸浆、纸及其制品共出口51.31亿元，同比增长19.42%，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五。像全顺纸塑这样的民营企业出口达42.75亿元，同比增长27.08%。从出口市场看，出口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占同期福建省纸浆、纸及其制品出口总值的48.92%。出口欧洲同比增长19.36%。厦门海沧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官员郑培贵说，
3: 纸制品本身很容易受潮发霉，滋生虫害。我们针对这个特点，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再到仓储、物流、运输各个环节，指导企业做好防潮、防霉、防虫工作，压缩通关时长，帮助企业更快响应海外订单需求。
0: 好，乡亲，那下面咱要来讲的这条啊，是跟细胞治疗有关。那个细胞治疗吼，是一种利用人体自身的细胞精准治病的简言的医疗科技。那即卖呢，福建省厦门市的细胞治疗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研发基地，伫厦门竹毛片区来启动。基地是集细胞储存、制备，也个研发为一体。助力厦门细胞治疗产业向规范化、国际化的方向来发展。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厦门市细胞治疗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研发基地正式启动运营现场，区域性临床级细胞资源存储中心、细胞制剂质量检测公共服务技术平台等四大核心功能平台也同步启用，全方位覆盖细胞治疗产业关键环节。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六个项目的合作集中签约，其中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签署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研发基地共建合作协议，整合制度创新优势与临床研究资源，搭建基地核心运营框架。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还与五家企业达成专项合作，将围绕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临床转化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郑林雄说，
4: 第一医院是具备细胞研究的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单位，那么我们有强大的科研历练，那么我们希望利用好自贸区的这个政策，加快跟企业的合作，在这里能够进行深度的研究。

0: 突破技术的攻关，加快细胞治疗的应用，对病人急需的在免疫方面的使用，在遗传方面使用，特别是肿瘤患者，有一些可以先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来使用。细胞治疗也被誉为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的第四种武器，是一种利用人体自身细胞精准治病的前沿医疗技术。 上个月，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正式施行。厦门市细胞治疗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研发基地也是规定施行后全市首个落地的聚焦细胞治疗领域的产学研医一体化专业研发载体。未来，基地将依托政企医研的四方协同推进机制，计划在两年内完成核心功能平台全面建成投用。 同时引入一批国内外优质生物医药企业入驻。此外，基地还将依托厦门自贸片区政策优势与两岸医疗资源禀赋，重点推进两岸细胞治疗技术融合、行业标准互认及产业成果转化，打造立足厦门、辐射两岸、接轨国际的细胞治疗产业创新高地。 厦门瑞安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基地运营团队成员柯法新说：“硬件方面，我们基地建成落地完之后，我们会申报这个
1: CNAS 认证，我们会向科技部申请人类遗传资源保障库的审批。然后呢，在软件方面呢，我们接下来会加速我们的 IIT 的申报，所以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半年之内，我们能完成零的突破。”

好，乡亲，那第三条消息，咱来关注福建的泉州。记者最近是为泉州边检站了解到，今年顶半年，泉州各检验口岸累计是查验出入境旅客260,000+人次。那这个呀、应该讲是真多吼。这出入境交通运输的工具啊，是3,000+架次，严防的出入境外籍旅客是29,000+人次。那这里对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的这旅客啊是53,000+人次，同比是增长12%，创造航线复航以来的历史新纪录，也表现出两岸人员啊持续往来升温，民间交流愈来愈密切的这款良好的态势。那特别来讲的是，泉州边检口岸是积极来打造有温度的通关服务，针对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旅客。以往返探亲、找君拜祖为主的特点，这个站点是推出全心全意对待服务品牌，设立闽南话乡音服务港，开通合家欢家庭的团结通道，而且在口岸联合中国万代言博物馆设立大包找君服务登记处，提供现场、线顶也有投递三款登记的方式，帮助大包路船啊就会当来找君。那同时呢？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也积极来打造侨胞回乡的黄金通道，联合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为海外侨胞找君拜祖来提供礼品。泉州边检站工作人员是表示讲，随着暑期到来，也有出入境的航线这班次啊持续来加大，泉州口岸出入境人数而这数量进一步提升。那因这站点是持续优化群务组织，确保警力充足，而且指派专人为旅客来提供出入境咨询和指引，通过侪款的措施，全力来保障暑期口岸的通关安全顺畅，为广大出入境人员来提供更加高效、更加利便的通关体验。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个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跨嘴食素访谈员。那讲到鸡翅饭吼，这是一种正解独特的苗族的习俗。那内底是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子。每一摆有尊贵的人客来的时阵啊，热情的苗家人吼，就会精心来准备这道正解有因特色的佳肴。那这道鸡翅饭吼，唔限了讲食起来啊，感觉味素正好，伊的营养也正解丰富。鸡肉内底吼有蛋白质、钙、铁等营养成分，而且这个鸡饭吼，应该讲对消化吸收啊是真有帮助。那伫苗族的人看来吼，鸡翅饭唔限定是一道美食，更加是一种热情甲尊重的一个信号。那每一摆吼来食到这道菜的时阵啊，苗家人拢会感受到鸡的温馨，也够和谐。这道美食唔限定讲是味素好，更加传递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也正是因为安尼生呢，鸡翅饭啊是正做苗族人特别介意的美食佳肴之一。那今仔日吼，咱就到阵啊来了解这道美食。
1: 鸡翅饭是苗家人世世代代传承的一种风味美食，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有健康滋补作用。苗家在过年过节或款待贵宾时都要煮鸡翅饭，可以护胃解酒，又称美味营养粥，特别适合在清晨食用。
2: 糯米要有啊，杂米要有啊，一比一，一种要一把，

0: 鸡煮熟后捞出，用刀切成均匀的小块，再将鸡肉下锅，大火熬至浓稠，加入适量盐巴，少许胡椒。鸡肉与糯米的碰撞，无需过多的调料，食材本身就是最好的味道。 鸡稀饭上在锅中，等待烹制成最后的美味。祭祀仪式也在深沉的古老记忆中拉开了序幕。 苗族是一个稻作民族，大多数民俗活动都与农时有关。苗族每年生产的开始， 都会举行一定规模的祭祀活动，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苗族人祭祀礼中的食材大多都只通过简单的处理，最常见的烹制方式就是煮。煮熟的猪肉称之为五脏肉，鸡称之为白斩鸡。
1: 这都是祭祀中重要的祭品。老太，哎，我来了。
2: 你来啊？哎，我们刚拿鸡心花，马上割完以后，我们吃点早餐，鸡心花哈。
1: 哦，慢点。哦，那个媳妇在外边啊，休息一下。马上到了啊。
2: 嗯，谢谢你的讲话。
1: 鸡呢，在苗家的习俗呢，就是老人呢要给鸡嘎来吃，小孩要吃鸡腿啊，年轻要吃翅膀，才能飞出去，才能走得远。所以苗家呢，就是拿鸡来招待客人是最高礼仪的一种的方式。
3: 鸡把你熟了，
1: 熟了就拿来我们的。
0: 中国人习惯用美食来表达情感，美食只是半成品，赋予情感才是完成式。就像唐守和精心为客人准备的鸡稀饭，传递出的是苗家人所恪守的质朴、好客和热情。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咸菜是心肝，
3: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4: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5: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闽南养生堂。那讲到咱的脚头乌啊，哦，脚头乌应该讲是真侪老年人啊，拄到的这个慢性的病，哦，啊，就是讲你亲像爬楼梯，啊是讲落楼梯啊，感觉讲诶关节吼，会安尼正解疼，哦，啊是讲啊，诶，透早起来吼，感觉硬冰冰啊，袂叮当。啊，要苦劳啊，感觉真吊力哦。这应该讲拢是造成了啊，老大人真侪这个负担。那搁讲到这安糖啊，安糖就是氨基葡萄糖哦，应该讲是作为热门的咱养护关节的这个重要的产品。也到底吼、哦，这款产品会用吃袂用吃，适合多一寡人吃。也吃的时阵要注意什么？今仔日的闽南养生堂，咱就邀请到泉州市。正骨医院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姜志兵哦，来结合临床的治疗的规范，来提供一个系统的答案。那姜医生吼，伊是介绍讲啊，讲脚头乌关节炎嘛，伊的本质就是关节的软骨吼，退行性改变也个有磨损。那年龄增长吼，体重超标，也是讲长期啊，家务劳作也个有讲不断的咧爬楼梯等等。拢会加速这个磨损的过程。那氨糖吼，应该讲是合成软骨加关节骨液的这核心的原料，但并不是讲每一个人啊拢是通用的。适合补充的人群有这早中期的这脚头乌关节炎的老大人，就是讲平地啊咧行吼，基本上袂疼，但是上楼梯落楼梯啊，拢会酸疼，也无关节的变形吼，影像学内底啊。提醒讲，吼、哦，这软骨有轻度的磨损，那日常啊负担多，体重超标，经常诶脚头乌诶这会好，还是讲透早起来硬病病，休困以后会当缓解这人啊，应该讲伊只要有修复的空间，规范的补充啊，会当来延缓软骨的老化。那无建议使用的人群是这晚期的中度关节炎，吼、哦。软骨面积啊，已经大面积吼、哦、来受损，也诶脚型啊变形咯，夜间持续来疼，还是讲啊走路会绊脚。这个时阵啊，若是讲用氨糖啊，已经是无法通来修复基础，那应该以药物治疗，也个手术治疗为主。

那除这以外呢，吼、哦，真侪针对糖尿病患者烦恼的，讲用这个氨糖啊，新冠肺炎的这款烦恼吼，应该讲伊是明确提出讲，伫上贵的剂量下啊，氨糖安全性是比较悬的，糖尿病患者也应该来使用。但是要根据医生的交代吼，而且定期来监测血糖。氨糖呢是葡萄糖的衍生物，两个啊，伊的分子结构是无相的，也每日1500毫克的标准剂量啊，对血糖直接影响吼是正介小，但伊较晚会可能引起血糖的波动，所以讲合并糖尿病、肾病或者是功能无完全的这個。相关的人士啊，咧用也阁是着较谨慎的。血糖控制无好诶，伫服用的期间吼，应该讲适当来增加血糖的监测的即相关的频次。那长期用药方面吼，着控制体重，减少苦爬山，也是讲跪坐，会当来练八段锦，也是讲平地慢行、受罪，顶即负担啊比较低的即款运动。那换季啊，注意这个脚踏舞的保护，减少骨膜发炎，啊，那是关节啊持续会疼，也是讲变形啊，唔通单纯的来依赖氨糖，要赶紧去找正规的医院啊去治疗。那姜先生吼，伊也介绍讲啊，老大人应该客观来看待氨糖的这用护作用。早中期患者会当按照这需要啊规范来补充，但是中度损伤者吼，一定以正规的这临床治疗为主，遵循正规的产品，配合健康的生活习惯，才会当真正来守护咱脚头乌的健康甲平安。好，乡亲，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咱的编辑节目是邀请到广告嘉宾陈旭为大家人带来广告英雄生平的第12集。

0: 讲天说皇帝，讲国讲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那时呀、
1: 啊，报局
0: 有小阿，什么意思呢？小小的一个，互你那顿店的所在，一个唔是顿店哦。不过呢，你若是摕这个厝块、地块啊，伊也敢收。你敢阿好伊，伊就敢黑过来。你厝内一针一线，伊也可以。不过现场啊，除了宋金刚以外，大家真是佚佗啊，真久啊。身躯顶头无啥物物件通啊。哎，臭头诶，转裤，转裤好吧？咱来转裤，到时赢啊。转裤，嘿嘿，鬼人想想诶啊，裤拢脱落来，空心。穿一领迄个诶长衫，就是以前我穿迄男性迄领啊，内面无挂空诶。哪讲咧时阵裤咧即老上面，而且即二手诶，想要滴啊？其实毋是啊，以前啊，讲衫裤这物件二手诶，迄真好卖。为虾米啊？以前人穷啊，散车啊。真侪咱听以前的故事啊，特别是清朝后期的时阵啊，一家伙仔的大波人，两领裤退换的穿。你今仔日若是唔出门啊，迄裤你就太穿；踮咧厝内你唔免穿裤，甚至唔免穿衫。啊，鞋也是相款的。以前我准一双鞋，特别是这布鞋啊，十块啊，淘宝顶头、拼多多顶头拢有。以前唔是啊，以前这产业无遐发达。真侪物件都用手天的，所以生产力就低。衫裤特别是布质较好诶，迄个真贵啊。比如讲以前的秀才啊，伊迄一领衫落来，可能的农村人啊，一年的收入吧。所以，恁会记得袂？宋金刚开的是刁断庄，一年的时间，较无一年的时间啊。三间店面变五间店面，你想看嘛？迄利润有偌悬？利润悬，赚的多，这物件肯定就贵，对吧？你想看嘛？你卖十块的物件，你上赚吼，你还一杯啊，才二十块尔。你拿卖十万的物件，唔免吼你还一杯，吼你一成，迄就是一万块啊，对吧？所以这个物件。店咧无相的时阵，迄价钱无相。现主时，我真侪穿的衫，九块九个包邮。以前迄衫，二手的拢真好卖。现主时遐人穿一领大褂，啊，外口看起来无问题。不过啊，怎样啊？茫吹风，这风一吹起来，呼，迄白泡泡的大腿迄就起来了。即几位呢，去遐啊，将裤脱落来去等人。回来这钱啊，嘿嘿嘿，全部压在顶头，压得落啊！一，为什么呢？啊，唔知是倒一个半仙点遐算啊，这局未开三啊，这算算的啊，开一，大家缀我咧阿姨啦，伊一话，我想有半仙缀半仙啊，老爷阿姨啦，这阵啊，一顶头迄舞啊，安那算啊？虽然讲无三多吼，我三迄宋金刚十条，咱拄仔才讲啊，差不多是偌多，十万，还是差不多。你三个加一步，啊，你算顿口顿无偌多钱啦？伊一注就十条啊！现主席大家目睭金金拢在看，大家手来啊，迄手拢压伫个只登山顶头，半屈唔屈，半跌唔跌的。宋金刚看因遐体啊，啊真可爱。哎呀，你看，迄只个人遐高追着，边头啊，看这个宋金刚，有人就焦急啊，来你啊，你可能是唔知影，这几个人啊，跋筊精啊，讲较好听的跋筊精，讲较歹听的筊鬼啊，唔是人咯，你这点的衫顶头压遐侪钱啊，迄个保管无可能敢开衫啊。我食迄个半仙店的遐，年纪头啊，年半日，因拢认为会开一，所以呢，你看，你唔知影， 哦，是是是，看个个怎样啦？哎，报官，紧开报！啊，报官一想，我靠嘞，我这报到底是做偌多呀？不，无做呀！哎呀，报官家己心内无把，算了算了算了，三顶头第一做。来，第一句，免杀。第一句伊的话啊，开报之前咱这个唱报哦，那个相声相款，那艺术相款，所以第一句免杀，那面那个真凶哦，免杀气力。突然间看到迄一顶头遐袂少啊，免杀气力唔第一，咱这报啊。再行降薪，迄大事啊！大家拢安尼，这牙一开啊，所有人迄头袂输的迄阿鼻相款的，拢撑到迄个中来，想要看卖这报到底一二三四是倒一个。所有人围过来一看，大家好，一二四拢无，这完是三。迄大事就有人欢喜，有人袂欢喜啊！宋金刚看起来是真欢喜啊，迄站起来目睭金金看是啥货？不管，这部是啥？是啥？我爱是砂锅丁，对，我爱十吊钱，是。哎呀，阿尼啊，恁得赔我偌济啊？你二一，阮得赔三，赔你三十条。扣起这个加一的手续费，阮予你二十七条。哦，予我27条钱啊！啊，我对入门到即阵啊。较无一支香的时间啊，白吃你的茶，白吃你的蜜饯，迄菜头阁甲我切啊第二盘，安怎？真侪人陪我佚佗，啊？阁赚你27条钱？哎呦！

0: 这笔生意啊，哎呀，比做工课佮爽啊，比开刁断庄佮较好赚啊！哦，哎呀，费神费神啊，费神啊！哎呀，宋金刚用手将桌顶顶头食钱啊，啊，其实唔是钱，是刁嘛，啊，刁尾啊，桌顶食刁尾安尼一扫一暗，迄个暗对家己食来咯。哎呀，
1: 阿伯，
0: 阿伯，这代志是真好，嘿嘿，袂歹，袂歹，袂歹，哎，我介意，我会哈，哎，我会哈，伊是话一讲了啊，边头遐双手第三个人啊，都，哎呦，来你的大爷啊，啊，你是欢喜啊，阮就惨啊啦，哎，来你啊，你讲有欢喜的，有生气的。你讲阮这要怎办啊？我这一倒去，哎呦，无可能穿啊啦！是啊，对啊，阮的钱拢输你啊！这别怎办？输啊，无裤脱裤啊啦！啊，这倒是真脱裤啊啦！钱拢输你啊！宋金刚看一下人踮遐一句一句叽叽喳喳叽叽咕咕，哎呀！谁叫恁家最多鬼呀、啊？最娇鬼呀、啊？啊！我袂晓的呀、啊，我这款袂用佚佗的倒是赢啊！啊！哎呀，恁家，是呀、啊，得是讲啊！啊！唔惊，哎，你太讲，你跟我来讲，我你讲一句话，你，大爷，唔惊人迷信，只惊人是好运气。你看你这遐好的运气，第一道阿得赢遐多，阮输啊痛苦。啊，哎呀，唔知影要怎办？你讲，嗨，你太恭维，太恭维，阮来讲。伊讲第二，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啦，啊，几条我靠你啊你啊，哎，宋金刚哪讲啊？那从这桌顶顶头啊，迄刁马那边摸几粒仔出来，连过去。啊，好恁啊，恁提起换恁的裤啊，我倒来去咯。大家一看，啊，倒去啊？哎，我讲来你的大爷，你以这一半你都要行啊？啊，是啊，我要钱，我为什么唔行啊？
2: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3: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在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在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就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155开局之年，各个所在全面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深度融合。咱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在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请乡亲斗阵来了解。另外，咱要请乡亲到底来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一个分享，到底来了解讲啊，那准备讲有台湾的乡亲到个成都旅游，阿良吼会推荐啥款的所在？另外，一个个乡亲到底来讲着，今年顶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升悬，科创金融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领跑各项贷款平均的增速，交出了真好的一个科创互联的成绩单，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甲产业变革的重要的驱动的力量。155开局之年啊，各个所在咧全面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含制造业深度融合。咱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来刷入去的时间，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斗阵来了解。
10: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1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
8: 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代称密心姨啊，是咱的老朋友吼，伊含甲这个四川的喜德真有渊源。今仔日吼，咱正亲来对着密心姨的这个脚步，今日到甲四川喜德的这个烟火的香气内底，透过好食的物件、用纸啊，好好来熟悉这座藏点伫大龙山内底的这个美食宝藏县城。咱啊，常常咧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真的讲到喜德这个所在吼，就是叫做一方山水养出一口独一份的这个鲜。大龙山的隔海拔啦，这个日头真充足，日夜的温差又够大，把这个甜的味素啊，暗暗的收点伫鸡子的这个鸡肉内底。隔海拔山地啊，虫害相对来讲更加少，种出来这个鸡子的天生就比其他的所在更加甜。台清密心姨啊，专门讲到栽对这个水蜜桃，虫害较少，甜度较足，加落去咧，第一嘴吼就是会爆汁。加到后半部分呢，慢慢吼，你会闻到这个蜜香吼，亲像蜜同款的迄个香味。伊讲啊，含果子啊，拢唱到其他的所在无的这个展出。真侪乡亲到甲四川的食惯是麻辣，但是唔知讲啊，喜德的这个花椒内底咧唱一个独门的这个秘方。其他的所在这个花椒啊，麻甲真厚重吼，真重。这个所在大红袍麻内底吼，有一个鲜灵的这个果子香。伊讲吼，亲像迄、那个。白沙的这个叫做甘仔皮啦、油仔皮啦，迄款的这个清香味，来，稍起，咱请亲到阵来听蜜心姨的一个分享。
1: 来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肚子给填满。然后呢，当地呢还有产很好吃的水蜜桃。然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是因为气候温差大，还有它的病虫害少，所以这里的这个水蜜桃，它的甜度就很高，它的水分也很充足。然后呢，它的口感呢是属于这种脆糯型的，就是咬下去是脆脆的，然后你回咬在嘴里的时候是糯糯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特别？那么我们既然有了丰富的水果，那就少不了我们一定有很好吃的农特产品跟当地的这个特色这个作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花椒。其实我们都知道四川就是花椒的产区，你看像汉源的花椒啊，还有泾阳的青花椒啊，平昌的青花椒啊，它虽然是一种香料，但是在各个地方种的都有不同的香气跟这个味道。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喜德县的花椒。特别奇妙的是，喜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它的香气很浓，除了有我们熟知的这种麻麻辣辣，然后的这种比较刺激的香味之外，它的香气里面还透着柚皮跟柳橙皮的香气。也就是说，当你入口之后，其实你尝到的除的是醇厚的麻辣，还有就是这种辛香味之外，然后你还可以品尝到一点点的果香，是不是特别奇妙？然后它的每一颗的颗粒都很饱满，所以当你把这个花椒放在菜上面，然后再用热油一淋的时候，哇，那一下子起来的香气让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都好吃。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走到凉山每一个县，它都有每一个县的农特产品。然后这次来到喜德啊，我真的觉得喜德的这个宝藏好多啊。然后当然它的花椒油啊、花椒盐啊，放在牛排上面，或者是放在意大利面上面啊，这种中西结合的餐点也很有风味。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刷落去的时间啊，蜜心姨也搁要甲咱乡亲来介绍喜德好食物内底吼，讲叫做绝对的这个主角半色牧羊。伊讲啊，行遍大龙山真侪县城吼，每一摆咧讲到这个半色牧羊啊，拢忍袂住吼，拢会流嘴烂。伊讲啊，含甲其他所在这个真出名的这个羊种啊，无同款。喜德半色牧羊吼，唔是真大只，但是咧肉质吼，讲叫做恰到好处的这个嫩性。上盖赞的是伊迄、那个。香味吼真轻，差不多吼食袂出明显的这个羊香味，就是算讲平常时无介意食羊肉的这个朋友，也会爱着这个羊肉。刷落去的时间，咱请先到阵来听蜜心姨的这个分享。
1: 知道蜜小妹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走梁山非常多的县，喜德县呢有一个比较 特殊的一个，也不能说特殊吧，就是说比较与众不同的一种产品，它叫做半细毛羊。你看像我们惠东有黑山羊。

0: 然后像布托有黑绵羊，然后剪羊有大耳朵羊，那么我们喜德县它有半系毛羊。半系毛羊呢，它的特色呢，就是你知道，我一边说都要一边吞口水，因为都觉得太好吃了，想起都觉得好吃。就是半系毛羊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每一只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但是它的肉呢是很有韧性的，然后它的煮法呢其实是不需要增加任何的调料，直接水煮开了之后，然后就下锅煮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么呢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刚刚我们说的带有柚子跟柳橙香气的花椒，丢个几颗进去之后，然后这个羊肉的这种香气就激发出来了。而这个半系毛羊有一个特色，是它一点膻味都没有，就吃起来它很清爽，然后呢很鲜嫩，但是它没有半点的羊骚味。就可能对我这种平常比较不喜欢吃羊肉的朋友来说，那我就特别喜欢。而且重点是它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然后呢你喝那个汤的时候，你就喝到了这种一点点的牛奶的香气，然后这个羊肉又不会很肥，你可以吃到这种半筋半肉的这种感觉。那么呢因为喜德县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菌菇，什么球盖菇啊、鹿茸菇啊、猴头菇啊这些，所以说你在煮完羊肉之后，然后加一点这个菌菇，那这个羊肉汤就先上加鲜啊！我真的好想让很多朋友都来品尝一下，喜德的美食。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信州之声两花道三江。刷起我要来跟乡亲讲啊，台湾的音乐人阿良，吼，伊早就对音乐的这个热情为台湾向西，吼，最后的家己的这个音乐的梦想是安放在成都。伊讲啊，这个所在烟火气含甲潮流共生。踮伫成都，阿良呢追求着家己即个音乐嘅梦想，吼，去演出啦、啊，去上通告。然后呢，伊也佫抱着即个吉他，弄入到甲成都嘅即个巷仔巷室，踮伫梧桐树下面嘅即个小小嘅琴行内底安定落来，做囡仔即个吉他老师。踮伫含甲成都即个小朋友相处嘅即几冬嘅时间内底啊，伊发现讲啊，即个囡仔学音乐嘅即个状态慢慢嘅变化，为一开始吼，袂少家长啊，带着囡仔吼。啊，拢总是为着要考级吼，即、哦這个吉他送囡仔来上课。到甲现在咧，搁较侪即个家长啦、囡仔，因搁较愿意甲当即个吉他当作会当安尼相伴一世人的即个小小一个爱好。伊也亲目吼看到即个成都的音乐的氛围变甲搁较轻松、搁较闲话。刷去的时间，咱请先到顶行入到甲阿良的即个吉他教室来听伊的音乐故事。
1: 我在成都教吉他呢，学生年龄跨度挺大的。从小学阶段啊的小朋友一直到成人爱好者都有。在成都很多的家长呢送孩子来学吉他是当作课后兴趣班，同时心里呢也会有考级的期待。小朋友白天在学校上完学校的课程之后呢，课后又再来学习乐器，有时候会觉得吉他好像是额外多出来的任务。不过近几年的家长慢慢转变了啦，越来越多人呢不只是想看重呢证书部分，更希望孩子呢学会吉他之后，像那个聚会啊、出游啊，都可以随时拿起来弹唱啊，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呢多多锻炼胆量跟建立自信心。家长希望透过音乐呢帮孩子舒缓学业的压力，同时也鼓励孩子呢能够更融入这种群体生活。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啦。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在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呢普遍都有这个吉他社团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先在这个校内的社团呢接触乐器之后呢，感觉自己已经有产生一些浓厚的兴趣，才主动找老师一对一学习课程，学习主动性会比较更强一点。目前教学当中呢，我还没有正式的把这个川剧锣鼓啊这个本地文化元素编成完整的练习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方向哎。如果有机会呢，我很愿意尝试。川剧里面呢这种顿挫鲜明的锣鼓节奏其实很适合改编成吉他节奏的练习，这样就很有成都本土特色。只是想要做好融合呢，我觉得还需要慢慢再打磨一下，既要保留传统的韵味、旋律难度，又要适合小朋友来弹奏，不能生硬复杂。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未来呢真的能够编出带有成都味道的曲子呢，小朋友第一次弹奏出来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新奇。平时大多数呢练习都是流行的歌曲，当弹出带有这种在地文化的旋律呢，他们会发现吉他不只是能够弹网络歌曲，也可以演绎一下本土文化，成就感会更高。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41,500亿，同比增长20.1%。今年顶半年啊，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升悬，可从金融增长的速度大幅度咧领跑各项贷款平均的增长的速度，应该讲也是交出了一份真好的这个科创互联的成绩单。同时吼，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顶半年啊，全市场科创者发行991只，规模咧差不多是10,000亿，全年啊有希望突破20,000亿，为硬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三零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数据后面的是科创动能持续的释放，实体底盘愈来愈坚实。顶半年的这个科创金融势能安怎来持续放大，转化成做全年产业升级的韧性？科技攻坚、三零换代安怎持续来突变力量来增效？刷去咱请进地调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作为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2: 是的，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我们呢天然面临行业独有的发展难题，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量产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1: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的服务不仅限于信贷，我们建立了赛道。

0: 股权预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死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好企业，过去呢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8月1日起正式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全面规范信贷收费，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整治隐性收费、违规挪用等乱象，推动个人信贷业务阳光合规、风险可控。监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陕西省西安市吼，有一个叫做蔡家坡村，有人讲啊，形容伊是关中平原顶头的明珠，吼，是一个真美的乡村。这个所在吼，唔限定保留着古村的这个朴素，而且呢，因为艺术甲生活的深度融合，是周边吼真出名的一个网红村。台湾的设计师啊，珍妮，伊到这个所在时阵，和眼前的这个景象来震撼着。伊讲啊，艺术的唔干那是你摸袂到的这个点品，也是用入到甲村民日常生活内底这个烟火气。唔过吼，以前的这个蔡家村也捌因为青壮年啊，到甲外地去讨谈吼，康心化这个困境。变化的发生点伫2018年，由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提供学术支持，西安美术学院关中艺术合作社点伫这个所在启动一个叫做关中盲坝艺术节，甲传统的这个农书节气含甲现代艺术形式来结合，打造出一叫做盲坝吼，这是关中农盲以后的一个庆典，作为主题的一个乡村艺术的品牌。伫这以后啊，和蔡家坡村啊，真紧缩成做文化地标。村内吼，原来闲置的这校园啊，红改做成做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也佮建起了乡村美术馆等等。这位来自台湾的设计师啊，珍妮呢，踮伫蔡家坡找到强烈的共鸣。伊发现讲啊，这个所在艺术时间，佮台湾的社区营造啊，应该讲啊，异曲同工，拢强调在地文化的这个古迹含佮居民的参与。伊讲吼，艺术和蔡家坡的这个村民，唔限定保留了传统农耕的智慧，又搁有现代生活的这个审美，这款的平衡真难得。来，刷落去，咱请亲到阵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珍妮，我踏进了位于秦岭北路的蔡家坡村。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村口的彩虹步道上，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会呼吸的艺术殿堂。沿着蜿蜒的村道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壁画。老房子的山墙上，一幅巨型的秦岭云海图正随风轻轻波动，画中的云雾似乎要与远山的真实云雾相连。转过弯，一栋粮仓改建的美术馆静静竖立，里面陈列的农民画用鲜艳的色彩讲述着田间地头的故事。最让人惊喜的是，连路边的石磨盘都被画上了俏皮的卡通麦穗，让这个古老的村庄处处洋溢着现代的创意。在村中心的露天广场，几个村民正在彩排节目，年过七旬的老婆脸上画着传统的秦腔脸谱，手中却挥舞着现代舞的红色绸缎。走进老教室改造的乡村书店，整面墙的村民手印画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书店主人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为我特调了一杯秦岭云雾茶。在茶香中，他诉说着自己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乡寻找艺术梦想的心路历程。艺术不该只

0: 存在于遥远的美术馆里。他指着窗外正在壁画前自拍的农妇，他应该生长在每一个烟吹升起的日常中。午后我参观了村里声音艺术空间，这个由废弃院落改造的艺术空间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风铃，微风拂过柿子树下的陶制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枣木风铃则带着沉稳的回音，这些美妙的和声仿佛在演奏一首属于大地的交响曲。夕阳西下时，我坐在麦田观景台的秋千上轻轻摇晃，孩子们在彩虹桥上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随风飘向远方。眼前的这一切让我忽然明白了蔡家坡蜕变的秘密。当艺术融入日常生活，本身就成了最动人的创作。蔡家坡之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的能让土地生长出希望的翅膀。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跟乡亲讲啊，踮伫假期的时阵，真侪咱台湾的朋友会选择到甲大陆来旅游。袂少朋友吼选择到甲北京，北京有一个所在吼，我相信讲也真合咱乡亲去行行去了解一下。这个所在吼，就是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咱乡亲咧读册时阵，真侪朋友吼拢了解中国大运河，伊吼穿越2500多年的历史，南去浙江，北到甲北京。然后咧，这个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啊，互人叫做是大运河的第一码头。这个所在吼，也是大运河顶头上界无形的这个码头之一。而且吼，迄当时北京咧建城的时阵，真侪只材料拢总是透过这个所在来转运到甲北京城。佮较特别的是啊，这座张家湾码头吼，也佮含佮一位这个文学巨匠周雪群啊，伊的人生吼是有真大的一个关系。周雪群的这个家族捌踮伫这个所在。有断点的这个产业，也这个大运河、北运河水道也串联起伊位南京到甲北京人生的起起落落。红楼梦内底吼，十里街啦、花旗巷啦、葫芦庙等等，竟然会当踮伫张家湾这个古镇找到原型。所以吼，后人讲啊，这个大运河咧飘来了一部这个红楼梦。所以，时间咱请到底来去探寻周雪群这段含甲运河的这个缘分。
7: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
8: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7: 同学们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9: 这个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8: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也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7: 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同学们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8: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10: 当铺。
8: 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7: 经过寻找，同学们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同学们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墓刻石。
8: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7: 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6: 各位乡亲、大听众朋友，那阵子讲有机会，也欢迎大家吼，搁较进一步去了解红楼梦含甲大运河、含甲张家湾码头搁较深入的一个关系。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阵子讲咱乡亲想要回听栏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三番》。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米三番》主要内容。海峡青年会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日前已在福建福州举办，吸引了超过2000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一道新飞都设置的那条特色板块，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谈中国沙河人台眼所副研究员陈玉丽先生的尘土分享。让我们台湾教师西怀子会同两岸的朋友分享时时别下的秋天有绵长的思念，更有人生的一种光环。好，以上你就会给你有绵长的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面。
5: 海峡青年会前身年是海峡青年节，当年来年持续搭建两岸青年沟通往来的平台。海峡青年会不但是两岸青年相识相知的桥梁，也是促进民台情感认同、紧密往来的重要载体。一家海峡青年会围绕文化、创业、眼科打造多样的互通场景，吸引更多两岸青年参与。一道发通你兼顾文化体验同等实务对接，为台湾青年去踏入追梦发展搭建起光发的舞台。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前年实施四十七项发通，内容板块丰富多元。对比往届，一届发通有哪道特色同亮点？下半年我哋请中国沙科人台眼所副研究员陈玉丽先生做尘土的分享。
7: 海峡青年会呢，是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这个活动的前身呢，是连续举办12届的海峡青年节，那么在2025年呢，升格为海峡青年会。那么第14届海峡青年会统筹安排全年的47项系列活动，覆盖面广，形态多样。那么相较于往届的活动布局呢，也呈现出诸多的鲜明的特色，也为新时代两岸青年交流搭建起高质量的互动平台。首先呢，就是活动布局实现常态化和全域化的融合。那么本届呢，海峡青年会呢是采取全年持续推进的这样一种运作模式，47项活动错峰有序开展，那么拉长了交流的周期。那么除了集中阶段活动之外呢，本届海峡青年会呢也将在5月和12月之间呢举办这个25项系列活动，那么持续也是为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呢创造一些契机，那么让两岸青年的交流呢能够摆脱短期会面的这样一种局限，在全年的这样一种长的时间跨度当中呢，去建立长期稳定的这样一种沟通纽带，推动两岸的青年交往呢从这个一次性的活动转变为持续性的这样一种互动转变，也可以推动两岸青年持续的沟通去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培育彼此尊重良性互动的这样一种交往的氛围。那么其次呢，就是更加的注重需求导向，去强化青年发展议题的这样一种务实的一种对接。本届的活动呢，也是兼顾了文化交流和现实发展的需求，那么不仅持续优化马术、棒球、足球这种交流活动，而且还创新拓展了陆地冰壶、遥控帆船等青年喜欢的这样一种新潮的运动，而且呢还重点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生活面临的实际问题，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青年的成才需求， 举办了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台湾青年金融研学营等8项人才活动，那么支持建筑设计、金融等领域的台湾青年实训实习，同时还发布了福州重点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岗位需求，而且还邀请台湾青年深入企业调研，而且还组织对接座谈，去切实提升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对于青年成长的一些赋能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去凝聚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共识。而且本届活动呢，还融合了这个传统文脉和青年的流行话语，去围绕非遗传承、历史文脉、民俗文化、文创设计等开展一系列的交流活动，而且还发挥像福州的台湾会馆等等一些台胞寻根点的这样一种作用，去组织台湾青年开展一系列的寻根活动，去引导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当中去增进情感连接，去夯实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识。总的来说呢，第14届海峡青年会呢，是以长效化布局、务实化的导向、青年化的表达，去拓展两岸青年的交流维度，持续夯实两岸青年的民心基础，去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走向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么首先呢，就是集中式的主题盛会呢，它具备规模性、权威性和关注度的优势，能够在短期汇聚两岸各地的青年精英、行业代表和专家资源，去搭建高规格沉浸式的交流场景。特别是呢，集中阶段的活动呢，可以开展像高峰论坛、产业对接、文化展演、圆桌对话等一些重磅的内容，去快速打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地域隔阂、信息壁垒和社交圈层的隔阂，让原本互不相识、身处在不同领域的两岸青年实现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快速拉近距离，增进初步的这样一种信任，为后续的交往去筑牢一些基础，去解决轻量化活动影响力弱、交流流于表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全年的系列活动呢，长效蓄养，也实现了两岸青年交往从一次性的到常态化的这样一种转变。全年常态化47项系列活动呢，贯穿全年，分层分类，精准落地，覆盖了求学、就业、创业、文化、公益等青年生活的全场景，持续为两岸青年提供常态化的互动契机，让单次盛会建立起来的情谊得以延续和深化，推动交往从短暂的仪式性的碰面转化为日常性、持续性的互动往来，真正让两岸青年从见过面变成常往来。而且呢，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这样一种模式呢，也能够更好的贴合不同青年的需求。一方面呢，可以实现广度突破，通过规模化的展示、资源对接、圈层的互通呢，扩大两岸青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深度深耕，去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的实际需求，去落地配套一些实习实践、创业帮扶、文化研学、基层体验等一些精细化的活动。一广一深、一快一稳的这样一种搭配呢，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认识大陆、走进大陆，又能够让扎根大陆的台湾青年深度融入，切实去感受大陆的发展机遇和人文温度。那么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呢，也精准的贴合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岸青年的需求，让两岸的青年交流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那么去有效的消解认知偏差，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同胞共情。那么经历这么多年的积淀呢，海青会呢依托这种成熟的活动模式，也形成了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提升两岸社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主动参与进来，逐步构建起以盛会引流、以常态固情、以时效聚力的青年交流生态，让两岸青年走近走亲、相知相融成为常态。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福州海会强飞四种主场发通的审判体，致力于打造台胞台企台强等六体幸福家人，继续福州在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当中发挥的那一道的作用。我们继续来谈中国沙科人台湾所副研究人陈玉丽先生做沉土的分享。
7: 福州作为海青会的主场承办地呢，立足对台区域优势、政策优势和人文底蕴呢，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核心枢纽和示范样板，为台青登陆发展、两岸青年深度交融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 首先呢，就是福州呢依托主场优势打造两岸青年交流的核心集聚平台，连续承办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让福州成为两岸青年年度交流的核心阵地。那么借助海青会的品牌效应呢，福州持续的去汇聚两岸青年人才、产业资源、文创资源和学术资源，去打破两岸的这种地域的交流壁垒。集中性的主场盛会呢，也能搭配常态化的落地活动，让福州从单一活动的承办地升级为常态化的两岸青年交流的聚集地，为两岸青年面对面互动、结对交友、资源对接提供专属场景，大幅提升两岸青年交流的集中度、专业性和时效性，成为两岸青年相知相识的核心窗口。其次呢，就是深耕会台服务体系，筑牢台青登陆安居兴业的幸福根基。那么福州呢，立足第一幸福家园的建设目标呢，聚焦台青求学、就业、创业、生活全链条的需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精准化的会台政策，从创业补贴、实习岗位、就业保障到居住落户、子女教育、生活配套，也构建了全方位的服务体系，而且还搭建了台青的创业基地、交流驿站等等，解决了台青登陆后发展的一系列的后顾之忧，让台青呢不仅愿意来，更能够留得住、发展好，真正实现了从登陆落脚到扎根融合的一个转变。而且我们知道福州呢与台湾呢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脉相通，那么闽台同根同源的民俗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是两岸青年共情互通的独特优势。那么福州呢依托文脉资源，结合海青会的各类的文化交流、研学体验、文创共创这些活动呢，也能够引导两岸青年去深挖闽台共同的文化根脉，打破两岸信息认知差异，消除隔阂与误解，让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中凝聚同胞情谊，实现从浅层交往到深层的心灵契合的这样一个跨越。那么福州呢以海青会为抓手，那么将大型的品牌活动和常态化的这种基层的融合呢服务呢相结合，也为各地开展台青服务、两岸青年融合提供了这样一种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那么通过持续的优化青年的融入生态，不断强化两岸青年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那么以青年交融助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也能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一个青春的动力。首先呢，可以推动活动体系呢向精准化进行升级，那么未来呢可以依托这个台青的学业阶段、行业领域发展需求，分层分类的设计一些活动，那么针对在校的台青重点开展一些研学实践、学业交流，那么针对创业就业的台青呢重点布局产业对接、项目孵化、政策赋能活动，针对基层的台青、文创的台青或者说乡村振兴领域的青年呢，可以开展一些专属的交流赛道，实现这个供需的精准匹配，让交流从参与热闹向学有所获、业有所助去进行一个转变。那么其次呢，就是推动活动成果向实体化的进行一个升级，那么未来呢去搭建一些常态化的落地载体，那么比如依托福州的主场优势，建立两岸青年的项目库、人才库、合作库，将论坛对话、现场对接的意向资源固化为长期的合作项目，推动文创合作、科创研发、那么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去推动他们的落地运营，那么以实体项目合作代替的单次互动，让青年交流从短暂的相识转变为长期的共事、协同的发展，实现交流成果可落地、可延续、可赋能。还可以推动交往的关系呢向长效化进行一个升级，那么可以依托全年的活动体系去构建常态化的结对机制，打造两岸青年社群共同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络回访联动机制，为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搭建线上的日常交流、线下定期联动的社群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从一次性参与者变为常态化互动、持续性连结的伙伴关系，夯实民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根基。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0: 健行健坤，健行健钱，良安易加钱。
1: 六十六喝唔着，面罩贴多啲。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在四十一年度的秋天呢，有几多情态，有思念，有特观，有苦闷。在四十几多秋日诗词地步，唔知大家最中意哪一首？今日呢，王刚师范学院的施东坡书院台湾教师施怀之，我同大家分享四十一经典词作《点光春》，感恩重旧，再用前月。诗社艺术词呢系作于宋哲宗年幺五年，也就系一零九零年。诗社呢在杭州印籍，清官下佢早已经名满天下，但系人生仕途呢也系几经失落，对政治复杂同人生的无常吓有点深刻的体会。结合艺术词当中啊，我哋看到系一种历经风雨过后的从容同通透。中马话艺术词体现了诗词的一种胸襟呢。我哋一下来听台湾教师施怀之的分享。
3: 今天呢，我与各位听友分享苏轼的这首词是《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不用悲秋，今年身见还高宴，江春海淀，总作空花关，上向横分，兰菊分相伴。楼船远，白雪飞乱，空有年年宴。苏轼这首《点绛唇》呢，它是在元佑五年，也就是公元1090年的九月九日重阳节作。当时呢，苏轼在杭州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呢，一个叫做苏坚，他字伯固，是泉州人，当时呢，任临湖县主簿兼杭州城商税。苏轼他治理西湖呢，苏坚是出力很大的，两人情谊甚笃，唱和颇多。元佑四年，也就是1089年的重阳节，苏坚呢就作有《点绛唇》这阙词了。所以呢，苏轼已经贺了一首《以四重九贺苏坚》，然后呢，在元佑五年又用去年的韵脚呢，贺了呢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首《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苏轼这不用悲秋，在这阙词开头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呢，是对文学传统的温柔反驳。它呢可以有好几重的诗从源流后，第一个呢是与宋玉悲秋的传统做对话。宋玉在《九辩》里面呢就讲说：“悲哉秋之为气也”，那是立悲秋之中的。所以后世的文人呢，多承其气替，苏东坡呢却不着斧痕，仅以不用两字呢，轻轻呢拨开了这千载的积云。他呢并不是批评前贤，而是呢导入先今人秋气的清俊，而不是在沉溺他的萧瑟里面。晋人于碧云呢，他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呢，为此如晓钟破梦，道破其呢振聋之功。那第二点呢，是解破杜少陵的心结。唐代的诗圣杜甫九日，同样在重阳节写的，他有一句是“老去悲秋强自宽”，他有这种的感叹，他将衰年呢与秋思相挽。可是呢，东坡呢取“悲秋”二字呢而转其随，杜诗呢是“强自宽”，显得很无奈。那呢，苏东坡呢则是用“不用悲秋”展现他的从容。他呢不是借酒强销快垒，他是以呢生命的本真解服的。像呢亲人的黄苏在《鹿园词评》所唱，他的一个见字呢压倒少陵的强字。那第三呢是立东坡的心境，他呢这句石开反悲秋的诗脉，像呢那个辛弃疾却到天凉好个秋这种谐趣。那到了金元时期，元好问秋光更显老人词的温厚，都呢可以看到其遗则。所以呢这个不用悲秋呢，是定定中国文学呢秋日书写的另一个维度，哀乐由心，悲景所求。当我在读到江春海淀呢总作空花关，我总是想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上花林皆如霰。那呢，苏轼呢，他的江春海殿总作空花观有哪些用意呢？首先呢，它是泛指一切外在的境遇哈，它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像江春呢与海淀呢都是在水滨嘛，这是一对意象的，泛指所有偏僻或旷远的环境。那也有可能是代表他在仕宦漂泊中所遭遇的一切顺逆之境。他呢虽然在元佑时期呢是重返到中央，可是呢又在战争之中自请外放到杭州，所以这句可以理解为呢。无论身处在京华还是地方呢，是繁华还是偏远，那苏轼呢都把它视作空花，这些是一种普遍性的处世哲学，它并不是呢特别对一个某一个境遇中的一种回首。那其次呢，则是哲学观的一种升华。这时候苏轼呢，他思想呢已经从黄州时期的淬炼中升华，形成了更为成熟和稳固的宇宙观了。空花呢，它的比喻是来自圆觉经后，意指一切现象如眼疾之人，就是眼睛不舒服啊，它里面有眼病的人呢，他所见的空中之花是虚幻不实的，它表达出一种超越性的认知。无论呢是杭州的富庶，还是想象中的江春海淀，这本质呢都是因缘和合的幻象，不应该执着。它是应该是一种主动选择，用以平衡心态的一种。智慧关照，所以呢，我觉得江春海淀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地理坐标，它是一个哲学性的意象符号，象征一切外在变动可能引人产生执着或烦恼的环境。苏轼的用意是宣告我呢，我的境界呢是不论把我放在任何地方，不管是江春或海淀，我都能用空花观这个智慧滤镜来看待它，从而保持我内心的超脱与自在。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西怀子老师哈，头头同大家分享的诗词嘞，一首词哈，当中啊，也特别你讲到的“松香黄昏，兰菊焚香伴”。黄昏有嘛典故？焚香伴，上那诗哈，从你挖掘事实，客观背面又有样板的文化底蕴，同等哲学思考呢？我的继续来谈台湾教师西怀子的分享。
3: 关于"上想横分兰菊焚香伴"一段，首先呢，横分它点出汉武帝的秋风词。武帝巡幸河东，他泛舟分河嘛，做了秋风词，所以呢，它里面有"泛楼船西寄分河，横舟流兮杨素坡"的句子。记录呢，当日楼船巍峨，群臣宴饮的盛况。东坡年此呢，非为怀古，他是以呢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盛世欢游与当下的身见当高宴，形成了一个对话。他突然写汉武帝呢，含义就是在对照。秋风词呢，是即写欢宴，最后呢，他有一句"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收束"，透露一种生命无常的感叹。可是苏东坡呢，他却走另一个路子。他借武帝盛世为镜，照见无花浪蕊都尽后之幽独。他以兰菊焚香伴的均衡美破其悲音。汉武帝呢，看到是盈虚有数；那苏东坡呢，看到的是天道恒常。那至于呢，兰菊焚香伴的达观呢，兰幽菊傲，它本来是不同时的花朵植物。那东坡呢，偏偏说分相伴，这个并不是写的物景实录，乃是心境所幻化。他说的是，不管是顺逆、穷达、盛衰，都是相生相济的。也就是呢，他好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面讲到的水月论变不变之理。所以呢，他在这一首《点绛唇》呢，是借兰菊鼎彝，抒万物并育而不相。海的襟怀，故秋景呢，并不是一个悲飒之象，是一种宇宙大美的视线。我觉得呢，"楼船远与年年雁之对"呢，是苏东坡呢他在凿刻时空深痕的一种笔法。楼船呢是载汉武横分的盛宴，那其"楼船远"的"远"字一字呢，一字双关，它既言呢历史的烟消，意欲呢功业虚无。而年年宴呢，以自然节律之不变，照见人。

人世繁华之咒仙，这也不是对于消逝的悲哀，它是以呢天祥之恒常来做一种自然之表达，以此来度人世之须臾。汉武帝呢的笙歌呢是以善作荒烟的，那秋雁呢由自闲寒南飞，苏轼呢借此剖解悲秋的本源，若知盛衰俱是客。何不共雁字写清秋？他在呢卧直楼船盛宴之望，而取呢雁渡之争。他所以呢最后归于空花观的成名心境。我们看到点绛唇呢，它下半片到底是怎么样去体现达观呢？它其实哦，这种达观不是强颜欢笑的，而在以史为鉴，与天地同化的一种彻悟。上享恒分呢？他并不是在羡慕汉武帝楼船之盛，他时借其《秋风词》那句“欢乐极兮哀情多”的宿命，反正呢执着荣华的一种虚妄。兰菊分香伴，他更以呢自然的意象呢来解破恶缘的对立。兰之幽深，菊之傲秋，它本来呢是境遇的你顺逆的，兰花的幽深，菊之孤傲。它本欲呢境遇顺逆的，东坡却视其分相伴为宇宙的常态，无喜无憎。那这结句空有年年宴，犹见超拔。所谓的帝王霸业呢，终随楼船远逝，而秋雁年年南飞，天道自带的循环。这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在承认空有的本质后呢？主动则选择了雁所象征的自然节律与永恒性，也就是苏轼将个体生命融入造化流行之间，故得到真正的达观。我们从苏轼这首《点绛唇》呢展现的达观，这与我们常说的乐观呢，我觉得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普通人的乐观呢，往往依赖于外部的顺境，是因为这哎，我今天天气好好啊，所以我心情也很好。我今天发薪水了，然后我心情就很好，这种条件反射。可是苏轼的达观呢，是一种深植于哲学思辨的一种生命境界。他的那句"不用悲秋啊，还有总作空花观"，其精神内核呢，是源于佛家经典的《圆觉经》的空花之喻。这不是简单安慰自己想开一点哦，而是从认识论上洞悉。融入得失呢，如同眼中所见的空花幻影，本质是空的。因此呢，它能够将贬谪之地的江村海淀呢，历史辛酸的横分盛景呢，通通纳入空花的关照之中。那最终呢，它以年年宴的自然永恒，对比楼船远的人世无常，它从而呢，超越了个体情绪的起伏，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成名之境。这种达观呢，是经历磨难后淬炼出的一种智慧结晶。它是看清生活真相以后呢，那依然热爱生活的真正的所谓英雄主义吧。这才是呢，苏轼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做，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前。
5: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6: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7: 客家就第一点门外到，带有过年的气。
8: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教堂。
1: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静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静儿感触颇深。
2: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3: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1: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静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4: 哦，周易找到了，
5: 那可能在这里面
6: 找
5: 到。哦，小熊，
6: 还有什么？这好酷，收费的收据。
4: 台北市仁爱路
5: 通讯录里面有他。
7: 哦，真好，
5: 这很好。找到了，
6: 真的好感动。
8: 在这我爸爸一起，
9: 他教的第一届，
6: 第一届，
9: 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6: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
9: 太
4: 这里边能找到，通讯录里面有他。
5: 这很好。
1: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9: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1: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1: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10: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1: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2: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6: 小孙子好。
3: 你是哪一辈的？
12: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的老姑奶奶。
1: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一天高温天气，传统吩咐空调能耗高超人态，还会加强上市一度耗热。你做差异化自然变富，公司起租、上租、私租、上找地方引体之意，谈发飞些光奖。再生中水上市就好能源给的六十二指引，打造三种可乐体非民生大排放的四种供能模式，为从三国乃至全国上市大摊转型提供先发样本。我们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2: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泉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3: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
2: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当地热力集团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4: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2: 依托五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4: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2: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5: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2: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6: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2: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功能，江苏三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功能的单一模式。 在沪杭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听众朋友嘅到一点，今日有咩想法就高热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去爱用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连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钻，爱钻木卡。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古。
7: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专户卡，带你听下落去专人上。
8: 今日老了你，我哋先落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专户卡嘅主要内容。
7: 今日首先喺户卡人户卡四个板块，我哋先落去关注泰流人上圈起来嘅一条发展变化。接着好了你，同大家开声音度落去潜下家。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诵，有唔中开落去弹家乡嘅歌，户卡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呢，做节目嘅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上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弹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0: 首先你要好不你将来去讲福建人福建事。
1: 嘅今日咧，天地话学一六年可以讲涉及嚟睇八集铁桥，还睇了58集国家级嘅气象观测站，系连续多年最高气温突破为40日时图。23集成分嘅天梁用天符号累计59次，系刷新了历史嘅最高纪录。
0: 嘅国家能源局嘅最新嘅数据就显示，你今年一派以来最大用天符号已经累计11日，超过为2025年最大一次。而当中的用天符号峰值最高系达到为15.53亿千瓦，比起去年的同期历史七次新增大概是4500万千瓦。咁面对咁样嘅新形势，各地年系全力以赴采取新技术、新手段，保证阳风突下期间电力生产供应平稳，稳稳呢输到民生用电大线。
1: 重庆呢一向都有点火炉上市之称，夏天头嘅用电量需求啊，本来就唔细。今年的夏天，重庆更加是连续多年的高温天气，天梁的最大负荷3次是刷新历史纪录。记者在采访当中就注意到，面对着用天负荷持续的攀高，曾经依恋太铁的天力挑土人的人，今年呢反而从容了下来，给到达一份从容是哪来的呢？
0: 根据气象的记录，今年一派以来，重庆连续25日的气温是超过35摄氏度摄氏度，而当中启用空调直接拉高天梁负荷。在重庆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记者了解到，今年重庆天梁最高负荷达到为3240万千瓦，比起去年的峰值增加为112万千瓦。但是面对不断走高的天力负荷峰值，公众依然就相当无安紧张些喔。贵名重庆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副总工程师赛峰安内讲道：“
2: 我们今年的供应形势要相对要好得多了。一个是江电入渝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调节电源，包括我们的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嘅工作人员呢就话问记者听：“今年夏天头供天热而送天凉呢，从去年嘅400万千瓦增加到为600万千瓦，太太嘅分界嘅重庆嘅用天焦虑。一头来自千里之外嘅天力当中嘅100年都系风光6天，到重庆之后，一部分呢系储存啦在重庆嘅12座新型储能天厂当中。一头天厂呢出动啊推行冲天保养。”用天少的时间冲入去，用天睇到高峰的时间再急速嘅放出来。
0: 嘅总台记者呢，喺现场就看到位工作人员对于电力的调度。
3: 好的，收到。19:45，双淮储能电站以185兆瓦进行放电，立即执行。
0: 记者喺现场看到收到位调度嘅指令之后呢，储能天厂嘅功率喺一段嘅时间就从零升到为180兆瓦。相当于话，急速嘅补上嘅5万多台家用空调同时开启所需要嘅用电量。重庆合川发电有限公司储能天厂嘅副厂长石毅安内讲道：“
4: 以前呢，我们主要是在谷电充电和晚高峰放电。现在只要储能电站没有检修计划的情况下，我们全天都要参与电网的调频服务。光伏和风电负荷降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储能快速的来响应。”
1: 从往摆主要依靠本地的水天、火天到其他的外来天，储能、新能源同那燃气发电共同支撑。重庆应对极端高温的电力加大，正在变得更加的耗损。国民重庆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副总工程师赛峰安内讲道：“
2: 从品类来说，我们是新增了我们的抽水蓄能和我们的储能这两块，尤其是我们的储能，它的装机规模已经达到了140万千瓦。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从燃机、风电和光伏的占比来说，它也比2022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光伏这块的话，占比的话是从2022年的2.46%增长到了我们2026年的15.19%。
0: 一种比上网牌更喷射也更加连发的天力保障面同天力保供人员的汗水，为高温度的重庆带来的空调刺激。重庆市民朱少林安内分享道。
5: 过去我们会担心，特别是用电高峰期哈，会担心那种会停电。但那两年好像不会发生了，也没那种担心的。但是家里面的那种用电设备肯定是越来越多了，什么扫地机器人、冰箱、烤箱、洗烘一体机，老百姓过日子是真的是舒适了。
1: 还竟然南风突夏天的包容当中，还有一只看不到的天窗也在发挥着不可分开的作用。今年就是虚拟天窗，在用天高峰的时节，将分散的充电桩同到天里集中起来，通过智慧平台的调度分批到最需要的地方。
0: 今日南方高温天气来得早，用天高峰也提前到来。在深圳，记者就了解到呢，诶，啲用天符合高峰比往年系提前了一扎光日。深圳虚拟天窗管理中心的总经理陈远丽安尼讲道：
6: 在持续高温、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多种原因的叠加下，深圳电网也呈现出来了早、午、晚三峰并行，以及夜间零点集中充电的全新用电高峰特征。
1: 嘅工作人员呢就发文记者通，佢话今年几多人将人工智能同虚拟天窗重组嘅结合起来，喺深圳虚拟天窗管理中心嘅太平门上边，记者呢就看到了一条用电嘅曲线，曲线上边用电符号稳步嘅下行，而背后呢系一场由62家嘅运营商、14000个嘅用户共同完成嘅云端接力。短短的时间度内，各方就能够最大的契合出1,400,000千瓦的调节能力，相当于一座中型火天窗的出力，缓解了天命的压力。深圳虚拟天窗管理中心的总经理陈远丽呢就安尼讲到：
6: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天璇灵犀，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不单止是深圳，竟然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多地呢都可以用虚拟天窗开展高峰负荷调节。上海旗下的72家的运营商，可调能力突破为270万千瓦。在江苏省内，雪峰天谷松香条件累计响应天量超过为1,000瓦时。目前呢，全国虚拟天窗已经超过为470座，最大的调节能力超过1,600万千瓦。在南风突下暴涌当中呢，虚拟天窗正在发挥更来更重要的作用。
1: 今日南风突下天的暴涌，还有一只重要的树团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跨省跨区的天力输送。今年以来，平均每年超过为52千瓦时的天量和嘅跨省的流通，世界也高负荷天气的用电压力。
0: 嘅去年呢，全国又有多少个地方用电负荷创下为历史新高？在北京，可以留意一下喂，单日的最低负荷就达到为2,939.9万千瓦，而且刷新呢2024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当中，空调等供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近一半。今日嘅包装充足嘅天力总结，就喺唔久之前，来自黑龙江嘅奉天同青海嘅广府，再一摆砍树叶件，为北京输送6天，达到为4,700万千瓦时。首都天力交易中心交易处处长崔东军安尼讲道：
7: 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较多，黑龙江风电晚间出力较多，根据两地不同的发电特性进行优化配置，进行昼夜互补接力交易，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在安徽，六一带桃园的300道安徽铁架工程也有力的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目前工程已经累计输送天量超过22千瓦时，每年的送电量超过7,000万千瓦时，它可是占了黑皮泥用电量的1/3。
0: 今日呢，南风突下期间，全国跨省跨区最大输电能力已经突破为2,780亿千瓦，相当于12座的30水电厂同时发电。46条的铁高压工程正源源不断呢，做西北、西南的负荷天力，向中东部负荷高峰天气快速驰援。
1: 嘅与此同时，天力市场化嘅交易也系持续嘅发热。今日嘅上半年，全国天力市场交易天量规模同比增长24.2%，市场交易频次持续嘅加密，而令到跨省跨区天力调配更加嘅精准高效。
0: 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这。
1: 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嘅另外呢，能够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嘅结束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0: 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搜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乡亲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吉古。
0: 广东有三大方言哈，一二也喊到泡饭哈，客家话还有潮汕话，潮汕话也有啊。喊潮州话啊，其实讲嘅都系同一样东西。
1: 诶，
0: 加上我哋话广东话呢，好多人就最易话系一二拍法。但系其实你看系包括咧三胎嘅方言哈。
1: 冇差嘅，唔系单单是只要一二拍法哦。
0: 诶，广东嘅三胎方言呢，佢讲话系呢件嚟几百上千人嘅传承。诶，佢讲话系各有千秋哈。
1: 冇差，嘅在广东境内，从地图上看嘅话哈，珠江三个组团嘅一时嘅大部分天气呢，都系讲一二只讲拍法位。一东北三区呢，系以客家话为主。而一冬年唔开年，多半年就系讲潮汕话。
0: 嘅节目嘢节目呢，我哋就倾下落去听专家学者落去分析一下我哋广东嗬嘅三胎方言，佢哋相互之间嘅关系同埋区别。下半年我哋嚟睇一下广东爱尔爱苗大学任小凤教授嗬对于广东三胎方言呢一集内容呢分析。
2: 按历史时态，比如讲更早啲嘅时候呢。这个三块呢比较相对独立，比如讲拍花啊或者一年啊，其实要在时间流域，在两广交界处啊，比如绍兴啊或者偏西边一点的一点的地方。客家文化的分布呢，主要是汉江的中上游，还有北江上游以及东江河的中上游啊。而潮汕文化呢，其实在一个形成路线就是从福建发源过来的，从福建的潭族啊、莆田啊、侗族啊那边晒过来的。所以说，宋朝以前这三种文化呢，可能就比较独立。宋朝以后呢，就这三种文化就超一下人口不断发展以后啊，就更加多的交流。所以讲呢，现在有独立性，三种方言之间。
0: 竟然任小凤教授的介绍呢，从地理位置看来看的话呢，因为潮汕人呢是从东边的沿海过来的，其实是从福建那边杀过来哈，沿系东边的海过来的客家呢，就系江西过来的。那我一二呢，就系最早的种人文化，以前呢长江文化同等种人文化的源头建立系从西边。由湖南哈进入到广西，再由广西呢再进入到广东。任教授你先按嚟分析哈，系吧？客家文化呢系中间过来嘅，潮汕文化呢系东边过来嘅，一二文化呢系从西边过来嘅，所以呢历史空间上来讲呢，三大方言早期呢系唔同嘅人头嘅。
1: 冇错。不过宋朝以后呢，更多嘅呢系互相嘅接触交融，所以呢一来一到上昌嘅地方。
0: 因为见到一种融合的嘛，客家话同一二同潮汕话呢，可以到词汇方面系有所交涉嘅，就同你讲话见来见到嘅互相嘅接触交融嘅嘛，下波落去谈一下任教授嗬，对于客家话同一二潮汕话诶三胎嘅广东方言字眼，要哪度嘅词汇方系要相似，或者系要交涉嘅地方嘅？
2: 比如讲，那个普通话叫雨伞啊。这个闽南地区啊，其实河山，其实用山嘅，但是呢，河南地区啊，就潮州啊，几个河家就变成雨闸了。但系客家嘅地方呢，闽西啊讲山，但系到了外省嘅粤东啊，或者是广东省境内嘅客家话都讲闸闸喂，咁拍花也讲闸，同遮，你看，所以三种方言呢，你看，亦都有共同嘅部分，也叫做。
0: 所以互相家用的部分，客家话呢，要复杂好像因为话系南宋的时候就词谱天成嘅，但系而出到话圈胎嗬，根本天名为系客家话。我哋要话客家话喺我哋呢发发生嘛，嗬。
1: 冇错，客家话呢，佢部分天见嚟喊从艺发。 是汉创艺术下辈汉艺术内的一种上跳语言，是汉族客家民族的共同语言同这堂身份辨识的工具之一，也是汉语切替方言之一。
0: 嗯，客家方言按照不同的口音，可以分为参梅族的客家话，还有非族的非洋话、河南话、甘南话、天竺话等等。
1: 嗯，就根据不同的区位来划分的哟。

0: 诶，嘅学语言学术研究当中呢，客家话呢就经常以梅祖梅因花作为代表。
1: 诶，像阿七姑同阵阿平妹见下讲定咧，嗬，梅因呢客家话会强调。
0: 摩擦嘅现实当中呢，飞扬话呢印象比较大。在我国的台湾呢，是以诗人腔作为代表。
1: 嗯，参广澳地区啊，嗬，一度系讲飞扬话呗。
0: 嗯
1: 嗯，嘅客家话呢？是中国台湾的官方语言之一，也就是法庭的公司语言哈。参斯里南琼佛国也是把客家话呢作为系法庭语言之一。
0: 嗯，
1: 还曾经系南方琼佛国境内主要流通的语言之一，还到去太平天国时期呢系广泛用于嘅官方文书当中诶。
0: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嘅客家话呢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南方嘅十个嘅省市自治区嘅180个嘅人士，以及海外嘅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洲等80个嘅国家同地区。全世界呢，大概是有6500万人使用客家话。
1: 嗯，诶，行到系。唔完全的统计哈，我哋要记翻系有热头嘅地方就有客家人哈，有客家人嘅地方就会讲客家话。诶，嘅也系讲明咧一只客家话系全球嘅一种分布之广哈。
0: 嗯，
1: 客家话呢，尤其欺骗以广东嘅其他两太方言嘅一条词汇哈，也就话佢自家呢系有独特的一条词汇嘅。好不好，我哋来去听一下广东爱语爱妙大学杨小凤教授佢嘅分析。
2: 比如说我们说马叫好罗比或者罗比的一个叫客家，还有我们客家人说的脑袋呢，它那个头拿就是讲头颅的意思啊，嘴巴呢基本上嘴也喊那个嘴，一个嘴的发音呢也是客家话比较贴切的，我的你的茶的是牙的牙的牙的牙的，这种情况呢在其他方言比如说啪啪或者是头上没了啊，甚至都公司的今年都没了，但是因为睡睡觉睡觉啊，普通话睡睡觉好，我们喊个睡梦啊，一个呢也是客家话好突出的哦，还有我们客家人说忘记呢说填表或者填梦，它实际上呢都是那个淡忘这两个字变过来的。
1: 嗯，可是是哦，参头脑啊做呀吼，哎都，可是是我哋客家嘅特有嘅词汇来嘅，参主编嘅方言好像唔懂冇。
0: 嗯
1: 嗯，好，唐主编，好不你休息一下，再来你再同陈家继续落去讲广东嘅三太方言。
3: 一条客家歌，海天相和，烟云重情。
4: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3: 神珠之声，乌卡的声音。AM684叫人叫，有人不叫。
4: AM684叫人叫，热人不叫。
1: 听众朋友，继续转到我哋嘅节目，继续来去同大家聊广东嘅三太方言。
0: 嗯，嘅12年要喊做广府话、拍话，系一种三条语言，系属于汉唱语系汉语出汉语方言，也系广府闽西嘅母语来嘅。
1: 嗯，
0: 嘅在中国南方嘅广东嘅中西部、广西嘅东南部以及香港、澳门同埋东南亚嘅部分国家同地区，还有海外嘅方言社区当中嘅使用啊，系相当嘅广泛。
1: 嗯，参同海外进来嘅就向前等人接触啊，嗬，就会了解一道。参印尼啊、客家话话，其实喺海外嘅方言咧，使用范围系十分广嘅。
0: 嗯
1: 嗯，参印尼呢，有几次嘅发音嗬，之前你喺网络上有只相当火嘅一只 turn 嘅嗬，
0: 喊
1: 因为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0: 嗯，
1: 但系唔知讲到转换下 title 就系安尼，但系如果是一啲都唔了解印尼人嚟，躺咗就嚟，
0: 个个个个个，
1: 系都可以，几嘢又可以，个个个个个讲紧乜嘢东西？
0: 但系其实你系咧要后台查片嚟搞到试字感，
1: 要发音咬丝好唔同，还有音调其实也系要数唔同嘅。
0: 冇错，嘅印尼人也系要识揾到自家嘅比较独特嘅词汇。
1: 嗯哼。 可以發現方言其實客家話同日語來講，你係相對比較接近喎，嗬。
0: 冇錯嘅。
1: 參日語當中嘅香啊，嗬，銀香，好香啊。
0: 客家話都香。
1: 香，聽起來你其實係比較接近咧。
0: 係冇錯嘅。
1: 客家話你同日語詞非方來講，你也係有一道相似嘅地方。比如落水啊，嗬，落茶啊。技工啊，中医啊，等等，
0: 冇错嘅。嘅客家话同日语嘅诗词呢，也基本上完全一致，都喺度
1: 嘿，
0: 突然稍，突然稍微有啲唔一样。
1: 嘿咪系咪系咪？
0: 冇错。
1: 其实发现原来都系腔杂类似嘅嗬。
0: 嘅其他嘅汉语分支嘅诗词呢，亦厉害。是哈，
1: 就比较靠近普通话的一种发音咧。
0: 就系普通话咧，所以日语同客家话之间嘅一个亲密嘅关系。
1: 嘅日语同客家话之间还有一种样板样嘅联系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教授严小凤老师呢，就按嚟举例嘅讲话。
2: 比如讲啊，你话嗰个苍蝇咧，普通话苍蝇啊，它乌蝇啊，闽南话河鲜。啊，但是呢，这个江西的江泥啊，可能有其他讲法，但是拍话同个客家话讲，它无音。我们那个锅煮饭的锅，广州话那种锅，在江西都讲锅了。加这个福建话来讲鼎，但是讲呢拍话呢，同客家就讲锅。派叫比个比，哈、啊，伊个拍话有，客家话有，但是呢，福建同江西都忙嘅。还有个人讲。客家人讲，来得切来唔切，讲唔做话来得切来唔切啊！个切大也系就出现喺客家人同嘅拍翻而有嘅啊，还有几好重要嘅就讲台湾嘅气唔咩啊？广州话讲系，客家人讲气，即闽南话同嘅江西都讲是啊，是唔是啊？还有个人客家人讲水好滚啊，话碌人嘅碌啊，又拍翻又讲碌。不好痛啊，先耐啊，跟耐啊，这个拍法同学客家话都讲耐嘅。还有个东西偷啊，上是讲辣，系啊，这个拍法同学客家话都讲辣，但系咧江西同学，学老都唔咩。还有个客家人讲好靓哦，这个江西啊，望人讲嘅，福建啊，福建人讲，就系嗌人广东嘅客家人讲靓啊。还有个嘛词啊？一个蚯蚓啊，人家讲我用个扇工啊，一个扇呢个拍花要用啊，但是呢江西同福建都少用。跳蚤啊，你客家人同个拍花人都讲狗屎啊，江西同福建都唔咩人讲嘅。就讲好说唔好说，咬唔咬咩个词呢？英国那个词呢，通过那些同俺的客家话过去的哦，没法从拍话传到客家，以英国从客家传到拍话，因为客家人可以做解释，要做出解释了。一个俺就是大众的意思，中的意思，比如俺客家人有个俺一样那个石头锤庙俺县，哎，俺就意思讲碰到哎，碰到了啊啊，叫俺县。一个碰到集中的意思都有客家话有，但是呢拍话冇嘅，所以一个词语呢，应该从客家传到拍话。啊，你讲客家用剪头发啊，头发喊做肥发，肥发用蛮耐嘅，啊经过考证以后啊，原来系发现呢，应该从拍话体系传过来嘅。不过佢也唔系拍话体系，突击产生以同一本人嘅词语传过来有关系。以前历史上日本啊，有种个个皮剑呐，就讲头发的剑呀，比较俗个种剑，喊做皮剑。个种剑呢，日本个牌子喊 Tobi 啊，以后一面红茶呀哈。个 Tobi 呢，就下一个繁体是皮，所以个种剑刀啊，就讲皮剑。个种剑刀了剑头发，一种形式个剑法呢，就喊皮法。从肥法呢，应该是从澳门啊，或者是从香港啊传到拍花地区，然后传到阿拉梅族，都讲剪头发和肥法也是个拍花同基本相同的哩哈。
1: 佢讲，即系到客家话同印尼词汇相似，非常相同呢。其实也系要可以来去考证嘅，嗬。
0: 嗯
1: 嗯，跟住要意思系呢，喺客家话同印尼当中呢，要到是都系多音字，但系呢喺普通话当中呢系只有一杂音咩？嗱，即系话客家话同印尼对于 A 杂字来讲，佢哋有唔同嘅突音咩？嗯，比如讲话容易嘅意思嗬，
0: 嗯
1: 嗯，喺客家话我哋咪就讲话
0: 容易，
1: 容易，
0: 还有教易，
1: 教易，
0: 用唔同嘅省嘅啊，
1: 嗯，喺一二当中嗬，拍法当中咧，佢又系话容易，嗬，苗语当中咧，佢就讲贸易，吓、嗯，还有穷书嘅穷嗬，
0: 系、嗯、
1: 咋？其实又系有两杂突然嘛，嗬，
0: 放松，穷书放松，同系同样嘅事，
1: 嗯，
0: 但系一到词你和普通话对，你就只系。松，嗯
1: 嗯，像容易发普通话就是易嘛，哈、
0: 嗯，
1: 哎，不管他穷书还是放松，都读松哈，
0: 嗯，
1: 也就是客家话同一语来讲呢，系对于某杂事来讲，佢有时候系多音字，但系普通话呢就系读二杂音咩，喎，
0: 冇错嘅。
1: 除咗话读音，还有词汇，哈，客家话同一语呢，还有。语法方嘅相似嘅地方，
0: 嗯
1: 嗯，咁我哋普通话当中你会讲话，你先走哈，
0: 嗯，
1: 诶，但系你客家话同印尼来讲呢，唔行先啊，
0: 系倒状一阵，
1: 嗯，客家话同印尼呢，习惯出把先字放喺后背，
0: 嗯，
1: 有人话嗬，其实你客家话同印尼嘅关系，唔谈起来呢，可能就会比较相似而吧，东北话同北京话。客家话同印尼呢，无论系话语法吧、结构啊、语音啊，还有声调啊、词汇啊，嗬，要学杂种音韵呢，大概是八成左右都系差唔多诶。
0: 嗯，佢要到呢，可以客家话同印尼可以互相谈嘅时，客家话呢可以用印尼嘅方言式。
1: 嗯，
0: 客家话是问到词汇同印尼一样，一到呢只声调唔同，是问到词汇呢甚至完全一样。
1: 嗯，
0: 佢词汇一变，客家腔一变调呢，就变成了印尼。
1: 嗯，比如讲话客家话咧，同省同国家，一变声调嘅话变成一二呢，就系同省同国家，啊，就系找唔到诶。
0: 佢根据著名嘅语言学家祁同强对基本词汇嘅统计啊，嗬，可见喺其他方言当中，一二同客家话嘅基本词汇呢系最相似嘅。
1: 嗯，但系你一二同客家话也有其自家唔同嘅分布特点，同埋扩展嘅方式，嗬。一二呢系人工分布嘅，
0: 主讲主要系，
1: 系佢扩展呢就呈现出一种推进式。而客家话呢，因为客家言嘛，嗬，都系
0: 基础啊，散嗬，
1: 散起都，一般都系靠散而结啊，嗬、
0: 嗯，
1: 所以客家话嘅分布呢系呈现散法式嘅，就系人散啊，等等散来分布嘅咁样。
0: 嗯，所以呢，随着使用人口嘅增长同流通，两种方言在分布上边呢就出现咧相互交错嘅情况。
1: 嗯，而且出现咧客家话同印尼呢有好多相似或者系相同嘅地方。好，听众朋友嘅下排嘅关于广东嘅三胎方言当中，一语同客家话嘅相同相似嘅啊样嘅联系，嗬，一部分嘅内容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嘅。好，相亲朋友嘅一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嘅。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的片段。接下来呢，送我们参加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语文选诵的时间，将来去听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乡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来到检察办块，我们叫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讲到客家文化，是离不开客家歌谣。去年来年，本土原创客家歌曲真不断的焕发新生。今日摆节目呢，我哋就专访到位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利先生，佢阿来去赐教几位艺术原创作品《青山》。艺术作品呢，也系拿到位神级大奖。艺术歌位呢，系以创作者故乡广东河南的茶田镇青山村为原型，做田园风物、乡土美食、自闭的日常融入到歌词当中。嘅罗威利呢，就人系常人出外打拼，因为转到家乡看到位人事更迭、岁月变迁，就产生出的创作嘅灵感。佢用细腻嘅笔触，加日日轮回感叹生命嘅贴台。今日咱接下来去喺节目当中，听听罗威利的现场弹唱，听伊来去讲述创作的词性同打磨的历程。接下来去听伊很用民用客家母语来去谱写出通人相识的。嘅节目呢，我哋呢节目啊，可邀请到一位十分特别的嘉宾，也就系罗威利，我哋呢一位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利先生，欢迎。
2: 大家好，我是罗威利。
1: 给罗威利，你最近你是一首的客家歌曲哈，《青山》一首歌诶。诶，我听讲诶，《青山》其实也是乡下的家乡，系咪？一只名诶。
2: 茶田镇青山村。
1: 哦，广东省河南市茶田镇的青山村。
2: 我嘅家乡嘅啲村就系青山村。
1: 其实可以感受到对家乡嘅一种感情。
2: 感情哈，因为属个啊属客家人嘛哈，对于上村啲伙食咧就系喺职业当中流淌嘅哈，所以属个。只要以客家方言的方式是创作的话，意味是不？

0: 记忆，把自家家乡啊，自家亲近，小时候或者童年的记忆、成长环境啊，都会有一种想表达的一种欲望啊，写出来表达自家的心情。
1: 系，
0: 青山就系上爱吉吉条村嘅，虽然唔系写吉家某间一曲跟台，但系通过小地方哈、小人物嚟体现自家诶人民嘅生活，自家一种人民嘅生活状态，做村落嘅变化，做人民生活诶。
1: 系、好，今日我哋就嚟去山床谈罗威烈，话嚟去山床嘅弹唱一首歌。

0: 江山，如果你也曾经拿到诶广东省呢客家闽南语正式法通当中诶第一名。拿到冠军，
1: 最佳国曲奖啊！呢只嚟得奖啊！
0: 嗯，嘅嗰时都系其实，都系看湖平虾啦，吓，
1: 田伯虾，
0: 要茶山、花果山、琵琶树、吉头树，
1: 阿公阿婆，
0: 喺度都系啊，我哋人转转到老家，嗬，跟住到喺度乡村嘅景象，你头先讲到话。社会比较细吼，极少冇人睇，但系觉得超系唔触动观众、听众心灵嘅吼，往往超系一条
1: 小小事情，
0: 系
1: 小啊，
0: 仲系细节方面，细节上啊，描块，然后又系真情实感嘅一种表达，
1: 所以啲要啲小歌诶萌发出来，就好多好多年前以前喺经常在外边打拼哈，闯天下嘅时候。几下时候呢？几下人呢？叫一年当中叫赚一处，一处两处最多叫赚老福卡，叫很难得赚老福卡。所以呢，经过好多年之后呢，福卡好多变化，包括人啊，有的人要离开啲世界哈，有的人呢，多了好多心声啊。所以今日嘅以前小时个小时候嗰只小花花，以前很细哈，一见呢，当。做了母亲了哈，母亲了，还有怀有十六个月，就是阿婆，哎呀，不错一点敏感了，所以提到对时间的轮回哈，时过嗰种变化，所以一种对人生嗰种感叹嘛，人生感叹，觉得末时轮回，但暑假在外边见到更多事情哈，所以进到暑假嘅家上啊，所以。不要做做诶，有种想诉说哈，表达这种心情啊。
0: 就也旋律一弹啊，时候，真系有一种十分浓浓的享受诶。强些，他自家对于老屋卡的一种想念，对于家乡、对于故乡的一种牵挂。然后从歌词上来看的话呢，日夜轮替，四季轮回哈，佢要落叶，又要闪芽，然后十一年当中要流血嘅，又要闪出世嘅，就系越胎越胎，然不断呢一种
1: 更
0: 新迭代哈。但系最后你看，系喺落到日落时辰，系要一两嘅缓缓，就只要
1: 日头落日光减少流，不过所以啲每团圆离开嘅时间，日头几快嘅日头，减唔少话要闪嘅日头。或者近往一线的月光，所以今日光两日头，梯凼树家的起梯桥，梯凼树家的村庄，每一只人诞生到离世哈，一种对人生的一个思考，一种感慨。
0: 就日头同日光系可能啊，人呢越胎越胎嘅更新迭代嘅，也系其实从一角度也好，经过安尼日解脱啊些，就。听到一个话就会问到诶，罗威利系喺印尼嘅，你可以就诶生活常见嗬，自细嘅印尼嘅环境当中状态嘅，也系诶乡村，也俾老家应该也系梦开始嘅地方，就诶行出去，
1: 就诞生哦，暑假诞生嘅地方，
0: 梦
1: 开始嘅地方，所以啊，到暑假啲年纪嘅时候再。钻石哈，提到年迈的一些乡村哈，一些亲戚朋友啊，觉得暑假年纪也大，个岁月啦流逝了哈，所以就有人养只新的人了。
0: 系时间咧不停的流逝哈，我哋系喺个把握好当下，
1: 当下啊，珍惜时间，当下珍惜身边嘅人和事啊，系嘛。
0: 其实我也发现，罗威利尼是一位十分感性的，我心思十分细腻
1: 哈，
0: 感情我十分内心世界哈，十分丰富的
1: 人，嘿，
0: 将写了出一道安尼的歌词，很有旋律。
1: 因为平时在创作的时候，题材的选择，系跟你生活、跟你思考息息相关嘅。假如某啲方面思考啲嘅作品系。出道嘅系吧，所以平时你上当就吃喝拉撒嘛，所以吃喝拉撒工作啊爱情的情感嘛， 情人的情感，所以我要好细心去感受。然后，因为艺术要教入生活嘛，所以任何那么深入下创作一类比较无聊的那种题材，给某啲思考、某啲思想嗰种作品，我觉得佢系违背世界善缘，所以希望每一首作品系佢要背后要深刻嘅故事，或者系要世界内心深刻嘅情感，从浓厚嘅情感融入到作品当中去。
0: 词曲都系唔嘛，嗬，编曲也系唔，然后，就系能够写出安尼嘅词，就系把平常嘅一度，应该吧。好多东西很浓缩啊，
1: 浓缩
0: 啊，一只诗，一只词都诶，
1: 嗯，
0: 然后再结合人的专业，
1: 用音乐，用这种旋律，把它表现出来，人唱出来，
0: 其实艺术各位，谈了之后就会真的会明显，之前先往把自己的老屋卡哈，然后诶，很多诶，山岗啊，哈，天坎下又种有诶多马枇杷树啊，啊，橘子树啊等等，就会会欢喜他自己的一种啊，对老家，
1: 非常留念老家，特别见的时候，转是屋卡，老屋卡各种空气啊，各种。透明度啊，就是不同的，老老出家生活在生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

0: 分发音人物卡老物卡嗰种味道。
1: 嗯嗯嗯，也可以做一首歌嘅，可能到享受吓。
0: 嗯，系啦。
1: 乡亲朋友，今日咧见满热嘅节目呢，系同齐家乡下分享嘅客家盐鹅初状元罗维烈嘉伟盐鹅故事同嘉伟盐鹅作品。时间过得愉快哦，嘅紧张时段呢，客家花卉节目时间也走唔到嘅，感谢嘉伟收听。喺节目之外呢，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去搜索艺爱进步卡，就可以做到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最后带本睇者家艺术枪神。今日的也可以过程当中结束见本热的节目，我等人神早热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0: 圣珠之商。
1: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2: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1: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2: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1: 两岸一家亲，
2: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3: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啊，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有两个小号用视频，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丰富的体育，也有两花生活资讯，要甲咱乡亲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啊，到店来关注捧场。那下面咱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咱福建的这个福州金鱼产业发展啊，正介好。福建福州文博路天才书记生活，深度体验观点感悟历史对峙，也有广东深圳啊来启动网约式救援外卖技巧的局所配送 AED。看起新台六年，咱来了解政府大台企业落单，市民捧场，河南这个卖不出去的这个瓜啊，即满是安尼甜蜜啊来接力，和这个西瓜农民啊，这个笑容啊变笑容。也个这红灯吼是无计列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技巧啊来缓解压力。融合观察呢，咱来关注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举行。第一家园来探访大包开设伫厦门五通码头的快递站。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0: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报你知。咱讲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讲的是福建的福州啊，有中国金鱼之都，这个真美的这个称呼。那最近这几年啊，福州是通过政策、科技、人才、文化四轮驱动，持续来提升福州金鱼特色品牌影响力。逐步来构建起集精业、养殖、销售设备、饲料制造、乡村文旅、直播电商、金鱼养护服务业等等为一体，福州金鱼全产业链持续来打响福州金鱼的品牌。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走进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春雨里生态养殖场，记者看到这里养殖池整齐排布，池壁光洁，水体清澈，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微滤机、蛋白分离器、紫外线杀菌灯和恒温控制系统，构成一套高效稳定的内循环水养殖系统。每个鱼池上方都贴上了指示牌，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客商可以清晰地了解金鱼的品种。在养殖场的核心区，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金鱼工房便是鱼儿进行温棚繁育的地方。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4: 养殖的那种的品种还是福寿，目前来讲还是为主，创新的品种基本上是在蓝寿跟狮头，保留我们传统的金鱼，还有一些就是讲水泡啊、珍珠啊。
3: 近年来，闽后大力推进金鱼养殖厂区的扩建与标准化改造，全面推广金鱼三段法精养技术和工厂化养殖模式，持续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努力实现从传统散养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转型。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本春：
4: 金鱼养殖技术这一块，我们经过这几年市政府海洋渔业局这个技术，我觉得应该很大的有提升。我们这里是一个专家工作站，在技术这一块我们都有合作了几年了，鱼啊比往年会可能会更大一点，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3: 不止于闽后，福州金鱼养殖产业早已多点开花，遍地生金。在永泰梧桐镇，专业化观赏鱼养殖繁育基地永阳金鱼基地近日完成提质升级并正式投产。基地总投资600万元，占地面积20亩，共有260个养殖池，主打蓝寿、玛丽、长短尾狮头、泰狮四大精品金鱼品类。养殖全程采用科学吸氧模式，严格把控养殖密度，年可繁育精品金鱼150000尾。今年10月将迎来集中上市，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永阳金鱼基地负责人雷晨飞：
5: 未来我们也是想要打造成这个梧桐的一个金鱼的一个打卡点，跟我们的梧桐的一些旅游产业进行一个串联。
3: 近年来，福州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了金鱼饲料、生态鱼缸等养殖配套产品，同时结合传统工艺推出福鱼系列文创作品，并开展生态休闲、研学、游学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金鱼游出去，线上推广金鱼加电商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京西电商直播交流基地、南通金鱼文创园等综合性平台，打造规模化直播电商基地，为金鱼电商销售和文化传播构建重要载体。线下积极组织金鱼企业参加海峡福州渔业周、福州金鱼神州行等活动，在西湖公园等设置精品金鱼展示缸，开展金鱼文化研学，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感受金鱼魅力。
2: 今年暑期期间呢，福建福州的文博热度啊是持续来攀升，那为适配市民休闲、学生研学，也个外地旅客即出行的节奏，福州做的文博场馆啊是推出特色展览，也个活动体验，包括历史考古、红色文化、传统艺术等做的领域， 一系列高品质的展览嘛，唔限定讲变身成做囡仔的学习知识，感受历史的这书籍课堂，佫较成做市民游客深度体验城市文化的新地标。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6: 在福州市博物馆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精选自宝鸡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穿插讲述两周时期著名战力、重要将领以及军事科技与军礼文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国之重器秦公博也重磅亮相此次特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观众高女士，
7: 我很喜欢这次的这个展览主题止戈为舞，特别是这次有展出国家一级文物秦公博，就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前来打卡一趟，来领略传统文化的个魅力，就希望铸剑为犁，山河无恙，世界和平。
6: 福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林新洲，
8: 本次展览立足两周历史的背景，我们聚焦止戈为舞这一东方独特的哲学思想。我们这次馆内共遴选了128件的文物，都是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青铜礼器跟兵器，它既是军事作战的工具，更是周代礼制文明的实物佐证。
6: 走进福建博物院，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也同样引人入胜。马蹄金、麟趾金、金柄等120余件套西汉王室珍贵文物，带领观众仿佛穿越千年，走进那个金灿灿、书香四溢的西汉王朝。观众孙熙然，
9: 展厅里成堆的金柄和各种金器让我特别震撼，我了解到了刘贺跌宕的一生，然后近距离看到了千年的文物，比起课本文字，我感觉更加的生动。
6: 除了静态展览，红色文化也在创新中动起来。在一旁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讲解员正在为小朋友们讲解中央红军启程远征的壮阔历史。展览还创新推出沉浸式展演模式，联动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打造10场专属行进式实景演出，让博物馆变身红色小剧场。福建博物院陈列展示部助理馆员李月，
10: 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呢，是打造了多个这个场景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多驴顶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0: 最近广东深圳五分钟社会救援圈 AED 急速配送项目启动，安国买配送网络啊，达到到五分钟的社会救援圈，争分夺秒抢夺黄金的救援时间。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据了解，我国每年约有55万人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而黄金抢救时间仅4分钟。近年来，深圳持续加大 AED 布设力度，但是设备能否及时送抵仍然是急救难点。五分钟社会救援圈 AED 急速配送，就是当发生突发急救事件时，依托腾讯智能调度平台，通过秒级算法自动锁定事发精准位置，接入美团全覆盖的及时配送网络，匹配就近在岗的骑手以及周边的 AED 设备点位，完成最优路径智能推单，就近匹配，急速派单。深圳市民刘秀琴：
2: 他们是送外卖嘛，那个知道的地方也比较多，也比较熟悉。这种突发情况就是那几分钟的时间。
1: 网约式救援模式可以实现急救资源精准高效匹配，全过程实现呼叫方、现场人员、平台后方三方实时同步，同时配套120医生远程视频指导施救，让院前急救更加专业、高效可控。美团配送深圳负责人任凌晨：
3: 依托深圳这一次的 AED 急速配送项目，我们今年将完成首批2000名深圳骑手的 AED 配送培训，500名骑手通过急救技能持证上岗，将持续探索配送网络接入急救体系的一个尝试。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单元。河南呢是咱国家吼西瓜的主要产区，全国吼每五粒西瓜内边就一粒是来自河南。今年立夏以来呢，吼应该讲这西瓜的介绍啊是降较真厉害，一摆过一摆吼，伫热搜顶面会当找到。伫网络顶头吼，瓜农一车瓜啊卖无到50块的这个视频啊，看甲河南心内正解唔是滋味。也咱讲天气啊，上市吼，最顶的这個原因啊，和西瓜啊，丰产无丰收哦。啊，瓜农呢是忧愁愁啊，目眉毛拍个球，无销路哦。啊，甚至讲这个西瓜啊真好，但是烂伫个这瓜田内底。那伫这款困局之下呢，河南啊是为了一张温情的西瓜地图，全省1000多个临时销售点是铺开。政府、企业也够艰苦啊，多方联动。也伫千里之外，即浙江呢，助农卖西瓜的即个甜蜜接力也正伫个安尼闹热气气咧开机当中。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这瓜多少钱一斤啊？
3: 8毛。
2: 这啥品种啊？这是？
3: 这龙卷风。
4: 临近中午，郑州城区一处西瓜零食销售点前，来买瓜的市民一波接着一波，挑瓜的、问价的、扫码付款的，忙成一片。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工作人员张平说，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树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零食销售点，目前点位已有150个左右。
5: 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4: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联合各地城管，在全省15个省辖市以及郑州航空港区等县级以上城区，集中设置了1086个西瓜零食销售点，同步上线西瓜地

0: 地图，扫二维码，销售点信息一目了然。郑州市中原区灵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说，这些点位不仅让居民就近购买更方便，更为远道而来的瓜农搭起了安心经营的临时小家。
1: 来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给他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0: 这几天，河南各地热浪翻滚，在这样的高温天里，一场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却格外清凉。郑州、开封两地工会第一时间对接瓜农，采购来新鲜西瓜，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手中。
2: 我们主要就是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凉的。说实话，也是受工会的福利嘛，然后也给咱们的新就业群体送清凉的一些活动。
3: 还有2万多斤，
1: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0: 在开封，本地龙头企业更是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对接瓜农。他们不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还组织员工下地帮忙采摘。一家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说，
4: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凉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0: 一些景区也加入了这场助农接力，大批采购的西瓜被投放到景区步道、民宿等点位，供游客免费品尝。为增添趣味，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还设计了穿越消暑场景，游客和园内古装 NPC 互动，收集宋代道具交子就能兑换冰镇西瓜。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介绍，活动将持续整个暑期。
5: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6: 为了好这西瓜农民啊，会当讲即马解决问题啊，情理之外，浙江嘉兴啊也上演了正解暖心的节日。嘉兴一间企业了解到河南的西瓜农民的这困境以后，迅速来卖了18000斤的西瓜，作为福利啊发送给员工。那至过今年，新一批20000斤的西瓜又个顺利的来到嘉兴，而且以每一个啊9.9元的这个爱心介绍回馈给市民。咱继续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7: 河南助农西瓜9.9元一个。
0: 上午9点，20000斤的西瓜在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的一处停车场里开始卸货。这是当地一家科技公司助农的第4批西瓜了。西瓜还没卸完，就有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8: 我开车特地过来的。
9: 哪里看到的呀？
8: 那个小视频群里面发的。
9: 然后今天打算买多少？
8: 20个。
10: 十六个，
9: 你们俩是兄弟是吧？
10: 兄弟，
9: 一起过来买的，
10: 一起过来买的，帮人家带几个，看瓜子挺好的，
11: 肯定好的，
10: 听听声音都好的。
0: 这批西瓜是由河南籍货车司机李耀丽连夜从老家跨越800多公里送达嘉兴的。看着清晨抵达的西瓜，一早就打开了销路，李师傅特别高兴。
12: 看到这情况，在我们老家的瓜肯定在这地方卖得掉，瓜卖出去了。
0: 嘉兴这家科技公司行政负责人周全介绍，7月初公司团队了解到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后，老板亲自赶赴河南洽谈采购。这并不是一次性行动，而是一项长期助农计划。
11: 我们也是在那个视频号上面看到河南的西瓜滞销，所以我们的老板他就自己亲自过去了。其实你知道现在河南的瓜，其实你要压价的话，现在他们是1毛多、2毛多都有，但是我们收的是5毛，因为他们是靠这个生活的，所以我们是钱先到位，然后再把货拉走的。后续的话，我们会不断的做河南的西瓜做不了，我们还可以做全国需要帮助的农产品，我们都可以做助农。
0: 除了公司楼下，这家企业还在嘉兴设置了5-6个销售点，方便市民就近买到助农西瓜。企业河南籍员工朱以林看着一袋袋家乡西瓜被市民拎走，格外激动。
13: 我觉得就是有帮助到我的家乡嘛，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可能对于我的生活本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当公司和家里边挂钩之后，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0: 丰收曾让河南瓜农喜忧参半，但幸好这个夏天，从政府到企业，从工会到普通消费者，无数双手接过了这份甜蜜，瓜农万里。
3: 所以说我们也是比较意外的，给到我们的收购价格也比较高的，然后大批量收走了我们的瓜，帮我们减轻了负担，也找到了销路，减轻了我们很多人的压力。千言万语只有感谢了。

0: 好，乡亲，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所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吼、哦，咱讲听候红灯啊，有时就几十秒，也对普通人来讲，吼、哦，这可能是简单的代志。但对这外卖骑手来讲啊，应该讲，这可能会导致超时，还是讲这个差评。那相关的呢，吼、哦，就是讲长期以来啊，这个正改严的配送计时规则，和真侪这送餐的人员啊，是到这个收柜就超时。也关单就违章的这个两难的困境。那最近呢，江苏苏州伫全国也是带头来推出一项暖心的新政，按骑手吼伫路口等候红灯的时间啊，纳入配送计时体系，互外卖小兄吼会当讲来等候红灯。那今年八月初啊，这个措施带头伫高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2: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1: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3: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1: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4: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5: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现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6: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1: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7: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1: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 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8: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客观察啊。今年的暑期呢，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节，也个竹网竹竿展示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伫广东的广州来举行。国台办十局副局长卢辉伫致辞的时阵就讲啊。讲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历练啊，唔限定讲是一摆职业的实践、技能的学习，更加是一摆零距离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这契机。希望台湾的青年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积累经验、明确方向，努力成做。

推动文化融合，担当复兴使命的新生力量。广州市委常委王焕清也表示讲，广州市一直吼来秉持文化一家亲的理念，不断来健全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优化配套扶持政策，为台湾青年来这地交流发展啊，来构建起多元的成长载体，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中国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吼，伊是讲啊，伊讲少年人是文化未来的关键，希望台湾的青年啊，加来发挥创意，用心来感受广州也够大陆的独特文化甲魅力。那伫广州的这个陶陶谷有限公司实习，来自台湾大学过界系的学生啊，林奕友，伊是期待讲啊。伊讲伊真介意即地诶，即美食应该讲广州诶菜啊是真讲究匠心，充满了文化底子。那通过实习吧，亲身来探究经典品牌是安怎依靠数字化经营甲创新诶思维，创造竞争优势，实现长远诶稳步诶发展。那实习单位代表吼，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诶副台长黄楚雄是表示讲。诶，未来实习的大学生啊，量身定制全个流程，全方位来做培养，那引导因啊，更加好个来见证，两化融合发展，会互因成做青年语言的共创者，含个心灵配合的推动者。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诶主任齐诺山啊也讲，伊讲今年实习的规模啊，是搁创造了新的纪录，吸引来自台湾37间高校。大陆30间高校，也有部分海外高校，将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那最后130多人进入广州的50多间企业单位来实习。那根据介绍呢，这摆活动是由广东海建文化交流促进会指导，广州市代办、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甲社会保障局联合来主办。那广东市的惠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啊来承办，各主办支持单位负责人，也有台湾的青年参加学生代表，拢共200多人来参加。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今日最后一部分是第一家园，在福建厦门五通码头啊，有一间台胞来开设的快递驿站，专门来服务通过下金小三通航线往来下金的两地的乡亲。那两岸的物品也够有亲情啊，是安怎通过一个小小的驿站来流转的呢？今日的第一家园啊，咱就斗阵带着记者来了解一下。古台警方南来听报道。
2: 来自台北的台胞廖小慧在厦门五通码头的 B 七柜台开设了一家快递驿站，专门服务通过厦金小三通航线往来厦金两地的乡亲。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廖小慧的驿站恢复营业，开始忙碌起来。台胞廖小慧，
3: 你刚来的嘛，然后所以人家不信任你，然后慢慢寄小样来试试看，然后寄到后来变成越来越大样。
2: 记者跟着廖小慧在站里环视一圈，发现这里汇聚了从大陆各地寄来的商品，小到面巾纸、零食，大到按摩床、电动自行车、汽车配件，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台胞蔡先生，
4: 因为我带了两个小朋友嘛，如果是像这种机器啊，这些就很重，就不方便，所以我就上网找，结果没想到这里就已经有这种站点，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来找这个站点，很便利。
2: 台胞陆先生，
5: 早上我们来的时候也有在这边寄放，还不错啊，不会带着大东西乱走。
2: 在驿站的柜面上，记者看到贴着很多便签，上面都是手写的单号。原来廖小慧习惯繁体，可驿站里的大陆员工用的是简体，所以电子陆路系统在 B7 并不好用，但靠手写单号，廖小慧同样能将包裹安排得明明白白。台胞廖小慧，
3: 比如说这一个客人，他现在有二四六八九件货放在同一个地方，他的货单号码，这个客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们的输入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现在变成我正在学大陆拼音。
2: 廖小慧说，原本他是想开一家物流公司，但后来发现从大陆寄回台湾的货品越来越多，于是便把 B7 开成了快递。
3: 五块、十块、十五块，最多大概三十块，你可以放三十天，所以他们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就是金门或台湾过来的时候有这个船运的问题嘛，所以时间拉长一点也是给他方便，也给我方便。
2: 台胞王女士，
6: 我经常放这里啊，从去年开始，就是买一些生活用品啊，你有需要的东西，你寄到这边，挺好的呀，很方便呀，这样我就不用这每次坐飞机背来背去嘛。
2: 台胞傅女士，
7: 我其实是回来探亲啊，回来探亲，然后这一次是因为有一些想要送给大陆的朋友，因为现在不方便带过来，所以就如果有寄的话，这边有人帮我去从厦门寄到那个大陆的其他省的话是比较方便。
2: 每天站里人来人往，廖小慧是个标准的热心肠，客人们也喜欢跟他分享购物心得和旅行趣事，或者是向他请教在大陆办事的方法，一来二往大家就成了老朋友。廖小慧希望这个驿站是快乐的驿站，传达感情，传达爱，然后传达一些讯息。他说，
3: 其实我们这边真的像免费咨询处，那个客人可以带不能带的东西，可是很多客人不清楚，那他们会就会问小慧，这个可不可以带，那个可不可以带，就这样。有那个音箱啊，好、哦，他买一个，结果我看看好像也不错，我也买一个。
2: 就这样，热心的廖小慧结下了一段段善缘，记者也在这个驿站感受到真挚的两岸交流，这就像一家人之间应有的亲密与了解。台胞廖小慧，
3: 传递情感的多了，多到你不能想象。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是这样嘛，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人就是每天都在这边，你可以找得到他，所以信任感可能会比那种就是两三天才见到的人会差一点吧。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首先关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感受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4: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韶华》上集。
3: 传承有我，听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的传承故事，坚守传承，弘扬湖北曲艺。
4: 巴雅会馆赏析汉代木雕艺术中的精品彩绘木六博俑，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日前，以样帆起航、克融两岸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介绍，一起来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6: 给公爱最米吧，最呀婆婆素掉哈。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回到故乡长汀，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 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7: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6: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8: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6: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9: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6: 第三篇章《客起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10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行扎根8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10: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应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6: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州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 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兴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孟云。
1: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
2: 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芍华》上集。
3: 酱，芍药酱，三千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三千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三千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五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4: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货的。然后我们看这个，
3: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4: 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科属种啊，比如说一个柜子一般是一个科的。
3: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5: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 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道地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3: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赶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6: 搭了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3: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 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

0: 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药起芍华》上集，明天将播出《药起芍华》下集，会继续带您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欢迎收听。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7: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湖北小曲原称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是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的说唱形式，是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主要流行于湖北的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俗曲，由汉滩小曲和天闽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7: 湖北小曲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缀形式演唱民间故事以及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为主，具有鲜明强烈的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婉转动听，代表曲目有《强散》《西京词》《苏文表借衣》等等。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22年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回顾30多年的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8: 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古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6-7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

0: 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4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 湖北小曲表演时说唱相间，形式自由灵活，可一人自拉自唱，也可以两人以上坐唱、站唱、走唱，而以两人坐唱的形式最为常见。表演者分出声旦行当，边唱边自行伴奏，声拉二胡，旦直弹板击节。
2: 其唱腔一般为多曲体，亦有单曲体的，唱字多为7字、4字、10字的上下句结构，兼亦有5字、长短句及堕句。湖北小曲原有唱腔曲牌300多个，其中120多个流传至今。姚丽玲介绍，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与音乐魅力主要体现在曲牌渊源、表演形式及唱腔韵味等方面。
0: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1: 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她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大爱传奇》《鹤归谣》《战役棋逢》《党员》等等作品。
2: 创作演出之余，她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和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地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他还进社区、进企业、下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知识。
0: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 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他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啊，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曲艺是如此的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谈及湖北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继续创作更多的曲艺精品，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0: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三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伯牙琴？自饮古寺传天下，常使儿女泪沾襟。

0: 好啊，请问先生真心大名，小弟不才，钟子期，子期，子音，子音啊，来呀，把酒满上。
1: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2: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巴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4: 各位好，我是谭论。
3: 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这件作品生动刻画了相向跪坐的两位老者，面对一幅六伯齐聚对弈的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当中的精品之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4: 那说到木雕啊，它是雕塑的一种。中国的木雕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商周的木雕作品多为礼器，到春秋战国时，木雕除了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了众多动物俑、车马俑和人物俑。这一时期的木雕和陶塑一样，大都在表面施以彩绘，形成塑绘结合的艺术风格，并于秦汉两代逐渐趋于成熟。
3: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的艺术魅力。
5: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6: 我们被他的那个深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5: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伯俑？
7: 这个六伯是古代伯戏的一种。伯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伯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伯，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伯，所以我们叫六伯。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伯弈，伯弈嘛，这个伯就是指的六伯棋为代表的伯棋，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伯棋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伯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起名叫彩绘木六伯俑。
5: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伯俑的艺术特色。
6: 首先就是一种气韵，右边这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旗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棋，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右边持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它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持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早一生，一辅一音，一开一合，把两位持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

0: 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家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营建。
1: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博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棋或者白棋进行修棋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再一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1大5小，大的呢叫萧棋，5颗呢叫散棋。这萧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筷子的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箸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0: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3: 1972年，彩绘木六博俑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这个曾出土过王杖简等国家级文物的汉墓群，历经1956至1981年先后4次发掘，共出土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汉代木雕。富于浓木气息的动物俑和人物俑，有的用单块木料雕刻，有的则以多块木料榫接嵌合而成，造型生动，姿态各异，是当时庄园经济生活的写照，也是研究汉代木雕艺术的珍贵资料。
4: 松木组雕彩绘木六博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博棋又是怎样的一种游戏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来了解。
1: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0: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宽面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他要在木胎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他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花工啊，在花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1: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2: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

0: 柱呢是用这个柱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柳博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他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1: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穆勇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2: 汉勇是这种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爆发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的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咏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吴勇，他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咏也好啊，那些吴勇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两千多年之前，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1: 崔教授，六博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0: 这个六博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楚河汉界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1: 两位老师，从这件两千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2: 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3: 仙人揽六柱，对搏泰山鱼，这是三国时期曹植《仙人篇》开篇的第一句。虽然不知六搏背后还隐藏有多少秘密，但透过这件彩绘木六搏俑，我们感受到汉代木雕简练不失精巧、质朴兼具表现的艺术美，也体会到古人们对生命不朽、对大千世界的追求思考。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就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155开局之年，各个所在全面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深度融合。咱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点伫今仔日

0: 列节目内底，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另外，咱要请乡亲到底来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一个分享，到底来了解讲啊，那纯粹讲有台湾的乡亲到甲成都旅游，阿良吼会推荐啥款的所在？另外，一个甲乡亲到底来讲到，今年顶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升悬。科创金融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领跑各项贷款平均的增速，交出了真好的一个科创赋能的成绩单。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甲产业变革的重要的驱动的力量。十月五开局之年啊，各个所在咧全面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含制造业深度融合。咱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来，刷入去的时间，咱请请带着总台记者斗阵来了解。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代称密心姨啊，是咱的老朋友吼。伊含甲这个四川的喜德真有渊源。今仔日吼，咱正亲来对着密心姨的这个脚步，今日到甲四川喜德的这个烟火的香气内底，透过好食的物件、用纸啊，好好来熟悉这座藏点伫大龙山内底的这个美食宝藏县城。咱啊，常常咧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真的讲到喜德这个所在吼，就是叫做一方山水养出一口独一份的这个鲜。大龙山的隔海拔啦，这个日头真充足，日夜的温差又够大，把这个甜的味素啊，暗暗的收点伫鸡子的这个鸡肉内底。隔海拔山地啊，虫害相对来讲更加少，种出来这个鸡子的天生就比其他的所在更加甜。台清密心姨啊，专门讲到栽对这个水蜜桃，虫害较少，甜度较足，加落去咧，第一嘴吼就是会爆汁。加到后半部分呢，慢慢吼，你会闻到这个蜜香吼，亲像蜜同款的迄个香味。伊讲啊，含果子啊，拢唱到其他的所在无的这个展出。真侪乡亲到甲四川呢，食惯是麻辣，但是唔知讲啊，喜德的这个花椒内底咧唱一个独门的这个秘方。其他的所在这个花椒啊，麻甲真厚重吼，真重。这个所在大红袍麻内底吼，有一个鲜灵的这个果子香。伊讲吼，亲像迄个。白沙的这个叫做柑仔皮啦、油仔皮啦，迄款的这个清香味，来，稍起，咱请亲到阵来听蜜心姨的一个分享。
1: 来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肚子给填满。然后呢，当地呢还有产很好吃的水蜜桃。然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是因为气候温差大，还有它的病虫害少，所以这里的这个水蜜桃，它的甜度就很高，它的水分也很充足。然后呢，它的口感呢是属于这种脆糯型的，就是咬下去是脆脆的，然后你回咬在嘴里的时候是糯糯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特别？那么我们既然有了丰富的水果，那就少不了我们一定有很好吃的农特产品跟当地的这个特色这个作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花椒。其实我们都知道四川就是花椒的产区，你看像汉源的花椒啊，还有泾阳的青花椒啊，平昌的青花椒啊，它虽然是一种香料，但是在各个地方种的都有不同的香气跟这个味道。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喜德县的花椒。特别奇妙的是，喜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它的香气很浓，除了有我们熟知的这种麻麻辣辣，然后的这种比较刺激的香味之外，它的香气里面还透着柚皮跟柳橙皮的香气。也就是说，当你入口之后，其实你尝到的除的是醇厚的麻辣，还有就是这种辛香味之外，然后你还可以品尝到一点点的果香，是不是特别奇妙？然后它的每一颗的颗粒都很饱满，所以当你把这个花椒放在菜上面，然后再用热油一淋的时候，哇，那一下子起来的香气让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都好吃。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走到凉山每一个县，它都有每一个县的农特产品。然后这次来到喜德啊，我真的觉得喜德的这个宝藏好多啊。然后当然它的花椒油啊、花椒盐啊，放在牛排上面，或者是放在意大利面上面啊，这种中西结合的餐点也很有风味。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刷落去的时间啊，蜜心姨也搁要甲咱乡亲来介绍喜德好食物内底吼，讲叫做绝对的这个主角半色牧羊。伊讲啊，行遍大龙山真侪县城吼，每一摆咧讲到这个半色牧羊啊，拢忍袂住吼，拢会流嘴烂。伊讲啊，含甲其他所在这个真出名的这个羊种啊，无同款。喜德半色牧羊吼，唔是真大只，但是咧肉质吼，讲叫做恰到好处的这个嫩性。上盖赞的是伊迄、那个。馅味吼真轻，差不多吼食袂出明显的这个羊馅味，就是算讲平常时无介意食羊肉的这个朋友，也会爱着这个羊肉。刷落去的时间，咱请先到阵来听蜜心姨的这个分享。
1: 知道蜜小妹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走梁山非常多的县，喜德县呢有一个比较 特殊的一个，也不能说特殊吧，就是说比较与众不同的一种产品，它叫做半细毛羊。你看像我们惠东有黑山羊，然后像布托有黑绵羊，然后简阳有大耳朵羊，那么我们喜德县它有半细毛羊。半细毛羊呢，它的特色呢，就是你知道我一边说都要一边吞口水，因为都觉得太好吃了，想起都觉得好吃。就是半细毛羊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每一只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但是它的肉呢是很有韧性的，然后它的煮法呢其实是不需要增加任何的调料，直接水煮开了之后，然后就下锅煮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么呢，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刚刚我们说的带有柚子跟柳橙香气的花椒，丢个几颗进去之后，然后这个羊肉的这种香气就激发出来了。而这个半细毛羊有一个特色，是它一点膻味都没有，就吃起来它很清爽，然后呢很鲜嫩，但是它没有半点的羊骚味。就可能对我这种平常比较不喜欢吃羊肉的朋友来说，那我就特别喜欢。而且重点是它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然后呢你喝那个汤的时候，你就喝到了这种一点点的牛奶的香气，然后这个羊肉又不会很肥，你可以吃到这种半筋半肉的这种感觉。那么呢因为喜德县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菌菇，什么球盖菇啊、鹿茸菇啊、猴头菇啊这些，所以说你在煮完羊肉之后，然后加一点这个菌菇，那这个羊肉汤就先上加鲜啊！我真的好想让很多朋友都来品尝一下，喜德的美食。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刷起我要来跟乡亲讲啊，台湾的音乐人阿良，吼，伊早就对音乐的这个热情为台湾向西，吼，最后的家家己的这个音乐的梦想是安放在成都。伊讲啊，这个所在烟火气含甲潮流共生。在成都，阿良呢追求着家己的这个音乐的梦想，吼，去演出啊，去上通告。然后呢，伊也阁抱着这个吉他，弄入到成都的这个巷仔巷室，踮伫梧桐树下面的这个小小的琴行内底安定落来，做囡仔这个吉他老师。踮伫含甲成都这个小朋友相处的这几冬的时间内底啊，伊发现讲啊，这个囡仔学音乐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变化，为一开始吼，袂少家长啊，带着囡仔吼。啊，拢总是为着要考级吼，即、哦这个期待送囡仔来上课。到甲现在咧，搁较侪即个家长啦、囡仔，因搁较愿意家当即个吉他当作会当安尼相伴一世人的即个小小一个爱好。伊也亲目吼看到即个成都的音乐的氛围变甲搁较轻松、搁较闲话。刷起的时间，咱请先到顶行入到甲阿良的即个吉他教室来听伊的音乐故事。
1: 我在成都教吉他呢，学生年龄跨度挺大的。从小学阶段啊的小朋友一直到成人爱好者都有。在成都很多的家长呢送孩子来学吉他是当作课后兴趣班，同时心里呢也会有考级的期待。小朋友白天在学校上完学校的课程之后呢，课后又再来学习乐器，有时候会觉得吉他好像是额外多出来的任务。不过近几年的家长慢慢转变了啦，越来越多人呢不只是想看重呢证书部分，更希望孩子呢学会吉他之后，像那个聚会啊、出游啊，都可以随时拿起来弹唱啊，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呢多多锻炼胆量跟建立自信心。家长希望透过音乐呢帮孩子舒缓学业的压力，同时也鼓励孩子呢能够更融入这种群体生活。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在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呢普遍都有这个吉他社团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先在这个校内的社团呢接触乐器之后呢，感觉自己已经有产生一些浓厚的兴趣，才主动找老师一对一学习课程，学习主动性会比较更强一点。目前教学当中呢，我还没有正式的把这个川剧、锣鼓啊，这个本地文化元素编成完整的练习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方向哎。如果有机会呢，我很愿意尝试。川剧里面呢，这种顿挫鲜明的锣鼓节奏其实很适合改编成吉他节奏的练习，这样就很有成都本土特色。只是想要做好融合呢，我觉得还需要慢慢再打磨一下，既要保留传统的韵味、旋律难度，又要适合小朋友来弹奏，不能生硬复杂。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未来呢真的能够编出带有成都味道的曲子呢，小朋友第一次弹奏出来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新奇。平时大多数呢练习都是流行的歌曲，当弹出带有这种在地文化的旋律呢，他们会发现吉他不只是能够弹网络歌曲，也可以演绎一下本土文化，成就感会更高。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41,500亿，同比增长20.1%。今年顶半年啊，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升悬，可从金融增长的速度大幅度咧领跑各项贷款平均的增长的速度，应该讲也是交出了一份真好的这个科创互联的成绩单。同时吼，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顶半年啊，全市场科创者发行991只，规模咧差不多是10,000亿。全年啊，有希望突破20,000亿，为硬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三零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数据后面的是科创动能持续的释放，实体底盘愈来愈坚实。顶半年的这个科创金融势能安怎来持续放大，转化成做全年产业升级的韧性？科技攻坚、三零换代安怎持续来突破力量来增效？刷去咱请进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作为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2: 是的，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我们呢天然面临行业独有的发展难题，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量产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1: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

0: 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的服务不仅限于现代，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我们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市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氛围持续浓厚，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死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好企业，过去呢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8月1日起正式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全面规范信贷收费，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整治隐性收费、违规挪用等乱象，推动个人信贷业务阳光合规、风险可控。监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陕西省西安市吼，有一个叫做蔡家坡村，有人讲啊，形容伊是关中平原顶头的明珠，吼，是一个真美的乡村。这个所在吼，唔限定保留着古村的这个朴素，而且呢，因为艺术甲生活的深度融合，是周边吼真出名的一个网红村。台湾的设计师啊，珍妮，伊到这个所在时阵，互眼前的这个景象来震撼着。伊讲啊，艺术的唔干那是你摸袂到的这个点品，也是用入到甲村民日常生活内底这个烟火气。唔过吼，以前的这个蔡家村也捌因为青壮年啊，到甲外地去讨谈吼，康心化的这个困境。变化的发生点伫2018年，由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提供学术支持，西安美术学院关中艺术合作社点伫这个所在启动一个叫做关中盲爸艺术节，甲传统的这个农书节气含甲现代艺术形式来结合，打造出一叫做盲爸，吼，这是关中农盲以后的一个庆典，作为主题这个乡村艺术的品牌。伫这以后啊，和蔡家坡村啊，真紧缩成做文化地标。村内吼，原来闲置的这校园啊，互改造成做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也佮建起了乡村美术馆等等。这位来自台湾的设计师啊，曾宁呢，踮伫蔡家坡找到强烈的共鸣。伊发现讲啊，这个所在艺术实践，佮台湾的社区营造啊，应该讲啊，异曲同工，拢强调在地文化的这个古迹，含佮居民的参与。伊讲吼，艺术和蔡家坡的这个村民，唔限定保留了传统农耕的智慧，又搁有现代生活的这个审美，这款的平衡真难得。来，刷落去，咱请进到阵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珍妮，我踏进了位于秦岭北路的蔡家坡村。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村口的彩虹步道上，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会呼吸的艺术殿堂。沿着蜿蜒的村道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壁画。老房子的山墙上，一幅巨型的秦岭云海图正随风轻轻波动，画中的云雾似乎要与远山的真实云雾相连。转过弯，一栋粮仓改建的美术馆静静竖立，里面陈

0: 烈的农民画用鲜艳的色彩讲述着田间地头的故事。最让人惊喜的是，连路边的石磨盘都被画上了俏皮的卡通麦穗，让这个古老的村庄处处洋溢着现代的创意。在村中心的露天广场，几个村民正在彩排节目，年过七旬的老婆脸上画着传统的秦腔脸谱，手中却挥舞着现代舞的红色绸缎，走进老教室改造的乡村书店，整面墙的村民手印画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书店主人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为我特调了一杯秦岭云雾茶。在茶香中，他诉说着自己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乡寻找艺术梦想的心路历程。艺术不该只存在于遥远的美术馆里，他指着窗外正在壁画前自拍的农妇，他应该生长在每一个烟吹升起的日常中。午后我参观了村里声音艺术空间，这个由废弃院落改造的艺术空间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风铃，微风拂过柿子树下的陶制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枣木风铃则带着沉稳的回音，这些美妙的和声仿佛在演奏一首属于大地的交响曲。夕阳西下时，我坐在麦田观景台的秋千上轻轻摇晃，孩子们在彩虹桥上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随风飘向远方。眼前的这一切让我忽然明白了蔡家坡蜕变的秘密。当艺术融入日常，生活本身就成了最动人的创作。蔡家坡之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的能让土地生长出希望的翅膀。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刷去吼，要来甲乡亲讲啊，踮伫假期的时阵，真侪咱台湾的朋友会选择到甲大陆来旅游。袂少朋友吼选择到甲北京，北京有一个所在吼，我相信讲也真下咱乡亲去行行去了解一下。这个所在吼，就是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咱乡亲咧读册时阵，真侪朋友吼拢了解中国大运河，伊吼穿越2500多年的历史，南起浙江，北到甲北京。然后咧，这个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啊，后人叫做是大运河的第一码头。这个所在吼，也是大运河顶头上界无形的这个码头之一。而且吼，迄当时北京咧建城的时阵，真侪只材料拢总是透过这个所在来转运到甲北京城。更加特别的是啊，这座张家湾码头吼，也佮含佮一位这个文学巨匠周雪群啊，伊的人生吼是有真大的一个关系。周雪群的这个家族要踮伫这个所在。有断点的这个产业，也这个大运河、北运河水道也串联起伊为南京到甲北京人生的起起落落。红楼梦内底吼，十里街啦、花旗巷啦、葫芦庙等等，竟然会当踮伫张家湾这个古镇找到原型。所以吼，后人讲啊，这个大运河咧飘来了一部这个红楼梦。刷落去的时间，咱请亲到底来去探寻周雪群这段含甲运河的这个缘分。
7: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究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

0: 怀炎症。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
1: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0: 同学们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2: 这个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1: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也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0: 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同学们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1: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3: 当铺。
1: 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巷，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巷，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巷上，有花枝巷还有小花枝巷。
0: 经过寻找，同学们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同学们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墓刻石。
1: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0: 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那准则讲有机会，也欢迎大家吼，更加进一步去了解红楼梦含甲大运河含甲张家湾码头更加深入的一个关系。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讲收听。 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栏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青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番到三更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面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海峡青年会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十中活动日前已在福建福州举办，吸引了超过2000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一道新飞都设置的内头贴实板块，节目当中我哋一下来谈中国沙河人台眼所副眼教人参与李先生的尘土分享。让我哋台湾教师施怀之会同两岸的朋友分享时时别下的秋天有绵长的思念，更有人生的一种光环啊。好，以上你就是今日有咩想法主要内容，下部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海峡青年会前十年是海峡青年节，当然来年持续搭建两岸青年沟通往来的平台。海青会不但是两岸青年相识相知的桥梁，也是促进民台情感认同、紧密往来的重要载体。一家海青会围绕文化、创业、眼科打造多样的互通场景，吸引更多两岸青年参与。一道发通你兼顾文化体验同等实务对接，为台湾青年去踏入追梦发展搭建起光发的舞台。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前年实施四十七项发通，内容板块丰富多元。对比往届，一届发通有内头特色同亮点。下半年我哋将中国沙科人台眼所副研究员参与李先生

0: 做深度的分享。
1: 海峡青年会呢，是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这个活动的前身呢，是连续举办12届的海峡青年节，那么在2025年呢，升格为海峡青年会。那么第14届海峡青年会统筹安排全年呢47项系列活动，覆盖面广，形态多样，那么相较于往届的活动布局呢，也呈现出诸多的鲜明的特色，也为新时代两岸青年交流搭建起高质量的互动平台。首先呢，就是活动布局实现常态化和全域化的融合。那么本届呢海峡青年会呢，是采取全年持续推进的这样一种运作模式，47项活动错峰有序开展，那么拉长了交流的周期。那么除了集中阶段活动之外呢，本届海峡青年会呢，也将在5月和12月之间呢，举办这个25项系列活动，那么持续也是为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呢，创造一些契机，那么让两岸青年的交流呢，能够摆脱短期会面的这样一种局限，在全年的这样一种长的时间跨度当中呢，去建立长期稳定的这样一种沟通纽带，推动两岸的青年交往呢，从这个一次性的活动转变为持续性的这样一种互动转变，也可以推动两岸青年持续的沟通啊，去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培育彼此尊重良性互动的这样一种交往的氛围。那么其次呢，就是更加的注重需求导向，去强化青年发展议题的这样一种务实的一种对接。本届的活动呢，也是兼顾了文化交流和现实发展的需求，那么不仅持续优化马术、棒球、足球这种交流活动，而且还创新拓展了陆地冰壶、遥控帆船等青年喜欢的这样一种新潮的运动，而且呢，还重点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生活面临的实际问题，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青年的成才需求，举办了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台湾青年金融研学营等8项人才活动，那么支持建筑设计、金融等领域的台湾青年实训实习，同时还发布了福州重点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岗位需求，而且还邀请台湾青年深入企业调研，而且还组织对接座谈，去切实提升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对于青年成长的一些赋能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去凝聚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共识。而且本届活动呢，还融合了这个传统文脉和青年的流行话语，去围绕非遗传承、历史文脉、民俗文化、文创设计等开展一系列的交流活动，而且还发挥像福州的台湾会馆等等一些台胞寻根点的这样一种作用，去组织台湾青年开展一系列的寻根活动，去引导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当中去增进情感连接，去夯实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识。总的来说呢，第14届海峡青年会呢，是以长效化布局、务实化的导向、青年化的表达，去拓展两岸青年的交流维度，持续夯实两岸青年的民心基础，去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走向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么首先呢，就是集中式的主题盛会呢，它具备规模性、权威性和关注度的优势，能够在短期汇聚两岸各地的青年精英、行业代表和专家资源，去搭建高规格沉浸式的交流场景。特别是呢，集中阶段的活动呢，可以开展像高峰论坛、产业对接、文化展演、圆桌对话等一些重磅的内容，去快速打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地域隔阂、信息壁垒和社交圈层的隔阂，让原本互不相识、身处在不同领域的两岸青年实现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快速拉近距离，增进初步的这样一种信任，为后续的交往去筑牢一些基础，去解决轻量化活动影响力弱、交流流于表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全年的系列活动呢，长效蓄养，也实现了两岸青年交往从一次性的到常态化的这样一种转变。全年常态化47项系列活动呢，贯穿全年，分层分类，精准落地，覆盖了求学、就业、创业、文化、公益等青年生活的全场景，持续为两岸青年提供常态化的互动契机，让单次盛会建立起来的情谊得以延续和深化，推动交往从短暂的仪式性的碰面转化为日常性、持续性的互动往来，真正让两岸青年从见过面变成常往来。而且呢，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这样一种模式呢，也能够更好的贴合不同青年的需求。一方面呢，可以实现广度突破，通过规模化的展示、资源对接、圈层的互通呢，扩大两岸青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深度深耕，去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的实际需求，去落地配套一些实习实践、创业帮扶、文化研学、基层体验等一些精细化的活动， 一广一

0: 深、一快一稳的这样一种搭配呢，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认识大陆、走进大陆，又能够让扎根大陆的台湾青年深度融入，切实去感受大陆的发展机遇和人文温度。那么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呢，也精准地贴合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岸青年的需求，让两岸的青年交流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那么去有效地消解认知偏差，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同胞共情。那么，经历这么多年的积淀呢，海青会呢依托这种成熟的活动模式，也形成了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提升两岸社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主动参与进来，逐步构建起以盛会引流、以常态固情、以时效聚力的青年交流生态，让两岸青年走近走亲、相知相融，成为常态。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苏糖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佛珠是会强非四种主场法通的审判体，致力以打造台胞台企台强等六体幸福家人，既可辅助哈，可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当中发挥的那一道的作用。我哋继续来谈中国沙科院台湾首富研究员张玉丽先生做深度的分享。
0: 福州作为海青会的主场承办地呢，立足对台区域优势、政策优势和人文底蕴呢，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核心枢纽和示范样板，为台青登陆发展、两岸青年深度交融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首先呢，就是福州呢依托主场优势，打造两岸青年交流的核心集聚平台，连续承办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让福州成为两岸青年年度交流的核心阵地。那么借助海青会的品牌效应呢，福州持续的去汇聚两岸青年人才、产业资源、文创资源和学术资源，去打破两岸的这种地域的交流壁垒，集中性的主场盛会呢，也能搭配常态化的落地活动，让福州从单一活动的承办地升级为常态化的两岸青年交流的聚集地，为两岸青年面对面互动、结对交友、资源对接提供专属场景，大幅提升两岸青年交流的集中度、专业性和时效性，成为两岸青年相知相识的核心窗口。其次呢，就是深耕会台服务体系，筑牢台青登陆安居兴业的幸福根基。那么福州呢，立足第一幸福家园的建设目标呢，聚焦台青求学、就业、创业、生活全链条的需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精准化的惠台政策，从创业补贴、实习岗位、就业保障到居住落户、子女教育、生活配套，也构建了全方位的服务体系。而且还搭建了台青的创业基地、交流驿站等等，解决了台青登陆后发展的一系列的后顾之忧，让台青呢不仅愿意来，更能够留得住、发展好，真正实现了从登陆落脚到扎根融合的一个转变。而且我们知道，福州呢与台湾呢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脉相通。那么闽台同根同源的民俗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是两岸青年共情互通的独特优势。那么福州呢，依托文脉资源，结合海青会的各类的文化交流、研学体验、文创共创这些活动呢，也能够引导两岸青年去深挖闽台共同的文化根脉，打破两岸信息认知差异，消除隔阂与误解，让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中凝聚同胞情谊，实现从浅层交往到深层的心灵契合的这样一个跨越。那么福州呢，以海青会为抓手，那么将大型的品牌活动和常态化的这种基层的融合呢，服务呢相结合，也为各地开展台青服务、两岸青年融合提供了这样一种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那么通过持续的优化青年的融入生态，不断强化两岸青年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那么以青年交融助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也能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一个青春的动力。首先呢，可以推动活动体系呢向精准化进行升级。那么未来呢，可以依托这个台青的学业阶段、行业领域发展需求，分层分类的设计一些活动。那么针对在校的台青，重点开展一些研学实践、学业交流。那么针对创业就业的台青呢，重点布局产业对接、项目孵化、政策赋能活动。针对基层的台青、文创的台青，或者说乡村振兴领域的青年呢，可以开展一些专属的交流赛道，实现这个供需的精准匹配，让交流从参与热闹向学有所获、业有所助，去进行一个转变。那么其次呢，就是推动活动成果向实体化的进行一个升级。那么未来呢，去搭建一些常态化的落地载体。 那么，比如依托福州的主场优势，建立两岸青年的项目库、人才库、合作库，将论坛对话、现场对接的意向资源固化为长期的合作项目，推动文创合作、科创研发、那么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去推动他们的落地运营。那么，以实体项目合作代替的单次互动，让青年交流从短暂的相识转变为长期的共事、协同的发展，实现交流成果可落地、可延续、可赋能。还可以推动交往的关系呢，向长效化进行一个升级。那么可以依托全年的活动体系去，构建常态化的结对机制，打造两岸青年社群共同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络回访联动机制，为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搭建线上的日常交流、线下定期联动的社群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从一次性参与者变为常态化互动、持续性连结的伙伴关系，夯实民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根基。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做，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家亲。
5: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的。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在四十一年度的下秋天呢，又刮到晴天，又湿凉啊，又特寒，又酷闷。在四十刮到秋日时次地步，唔知大家最中意哪一首？今天的王刚师范学院的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徐怀之，我同大家分享四十一经典词作《定江春》，感恩重旧，再拥前缘。诗社艺术词呢系作于宋哲宗年幺五年，也就系热浪叫浪人。诗社呢开杭州英籍，清官下级早已经名满天下，但系人生仕途呢也系几经失落，对政治复杂同人生的无常吓有点深刻嘅体会。嘅喺艺术词当中啊，我哋看到系一种历经风雨过后嘅从容同通透。中马话艺术词体现了诗词的一种胸襟呢。我哋一下来听台湾教师徐怀之的分享。
7: 今天呢，我与各位听友分享苏轼的这首词是《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不用悲秋，今年身见还高宴，江村海淀，总做空花官，上向横分蓝菊分相伴。楼船远，白雪飞乱，空有年年宴。苏轼这首《点绛唇》呢，它是在元佑五年，也就是公元1090年的9月9日重阳节作。当时呢，苏轼在杭州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呢，一个叫做苏坚，他字伯固，是泉州人，当时呢，任临湖县主簿兼杭州城商税。苏轼他治理西湖呢，苏坚是出力很大的，两人情谊甚笃，唱和颇多。元佑四年，也就是1089年的重阳节，苏坚呢就作有《点绛唇》这阙词了。所以呢，苏轼已经贺了一首以四重九贺苏坚，然后呢，在元佑五年又用去年的韵脚呢贺了呢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首《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苏轼这不用悲秋，在这阙词开头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呢，是对文学传统的温柔反驳。它呢可以有好几重的诗从源流后，第一个呢是与宋玉悲秋的传统做对话。宋玉在《九辩》里面呢就讲说：“悲哉秋之为气也。”那是立悲秋之中的，所以后世的文人呢。多承其气涕，苏东坡呢却不着斧痕，仅以不用两字呢轻轻呢拨开了这千载的积云。他呢并不是批评前贤，而是呢导入先今人秋气的清俊，而不是在沉溺他的萧瑟里面。近人于碧云呢，他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呢为此如小钟破梦，道破其呢振聋之功。那第二点呢是解破杜少陵的心结，唐代的诗圣杜甫九日同样在重阳节写的，他有一句是老去悲秋强自宽，他有这种的感叹，他将衰年呢与秋思相挽。可是呢东坡呢取悲

0: 一丘二字呢，而转其随。杜诗呢是强自宽，显得很无奈。那呢，苏东坡呢，只是用不用悲秋展现他的从容。他呢不是借酒强销快垒，他是以呢生命的本真解服的。像呢清人的皇苏在《鹿园词瓶》所唱，他的一个见字呢压倒少林的强字。那第三呢是立东坡的心境，他呢这句诗开。反悲秋的诗慢，像呢那个辛弃疾"却道天凉好个秋"这种谐趣。那到了金元时期，元好问"秋光更显老人词"的温厚，都呢可以看到其遗泽。所以呢，这个不用悲秋呢，是奠定中国文学呢秋日书写的另一个维度，哀乐由心，悲景左丘。当我在读到"江村海淀"呢，总作空欢观。我总是想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流宛转绕芳甸，月上花林皆如霰。”那呢，苏轼呢，他的《江村海淀》总作空花观有哪些用意呢？首先呢，它是泛指一切外在的境遇，吼，它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像江村呢与海淀呢，都是在水滨嘛，这是一对意象的，泛指所有偏僻或旷远的环境。那也有可能是代表他在仕宦漂泊中所遭遇的一切顺逆之境。他呢，虽然在元佑时期呢是重返到中央，可是呢又在战争之中自请外放到杭州，所以这就可以理解为呢，无论身处在京华还是地方呢，是繁华还是偏远，那苏轼呢都把它视作空花。这些是一种普遍性的处世哲学。它并不是呢特别对一个某一个境遇中的一种回首，那其次呢，则是哲学观的一种升华。这时候的苏轼呢，他思想呢已经从黄州时期的淬炼中升华，形成了更为成熟和稳固的宇宙观了。空花呢，它的比喻是来自《圆觉经》后，意指一切现象如眼疾之人，就是眼睛不舒服啊，它里面有眼病的人呢，他所见的空中之花是虚幻不实的。它表达出一种超越性的认知，无论呢是杭州的富庶，还是想象中的江村海淀，这本质呢都是因缘和合的幻象，不应该执着。它是应该是一种主动选择，用以平衡心态的一种智慧关照。所以呢，我觉得江村海淀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地理坐标，它是一个哲学性的意象符号。象征一切外在变动可能引人产生执着或烦恼的环境。苏轼的用意是宣告我呢，我的境界呢是不论把我放在任何地方，不管是江村或海淀，我都能用空花观这个智慧滤镜来看待它，从而保持我内心的超脱与自在。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西怀子老师哈，头头同大家分享的诗词嘞，一首词哈，当中啊，也批评你讲到诶，宋香王芬，兰曲焚香版，王芬有嘛典故？焚香版上那诗哈，从你挖掘事实，客观背面又有样般的文化底蕴，同等哲学思考呢？我哋继续来听台湾教师西怀子的分享。
0: 关于"上想横分兰菊焚香伴"一段，首先呢，横分它点出汉武帝的秋风词。武帝巡幸河东，他泛舟分河嘛，做了秋风词，所以呢，它里面有"泛舟传兮济分河，横舟流兮扬素坡"的句子，记录呢当日楼船巍峨，群臣宴饮的盛况。东坡点此呢，非为怀古。他是以呢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盛世欢游与当下的身见当高宴，形成了一个对话。他突然写汉武帝呢，含义就是在对照。秋风词呢是即写欢宴，最后呢他有一句“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耐老何收束”，透露一种生命无常的感叹。可是苏东坡呢，他却走另一个路子。他借武帝盛世为镜，照见芜花浪蕊都尽后之幽独。他以兰菊焚香伴的均衡美破其悲因。汉武帝呢，看到是盈虚有数；那苏东坡呢，看到的是天道恒常。那至于呢，兰菊焚香伴的达观呢，兰幽菊傲，它本来是不同时的花朵植物。那东坡呢， 偏偏说分相伴，这个并不是写的物景实录，乃是心境所幻化。他说的是，不管是顺逆、穷达、盛衰，都是相生相济的。也就是呢，他好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面讲到的水月论变不变之理。所以呢，他在这一首《点绛唇》呢，是借兰菊鼎彝，抒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襟怀。故秋景呢，并不是一个悲飒之象，是一种宇宙大美的视线。我觉得呢，楼船远与年年雁之对呢，是苏东坡呢他在凿刻时空深痕的一种笔法。楼船呢是载汉武横奔的盛宴，那其楼船远的远字一字呢，一字双关，它既言呢历史的烟消，意欲呢功业虚无，而年年雁呢以自然节律之不变，照见人世繁华之骤歇，这也不是对于消逝的悲哀，它是以呢天祥之恒常来做一种自然之表达，以此来度人世之须臾。汉武帝呢的笙歌呢是以散作荒烟的，那秋雁呢犹自闲寒南飞。苏轼呢借此剖解悲秋的本源，若知盛衰俱是客，何不共雁字写清秋？他在呢过值楼船盛宴之望，而取呢雁渡之争，他所以呢最后归于空花关的成名心境。我们看到《点绛唇》呢，它下半片到底是怎么样去体现达观呢？它其实哦，这种达观不是强颜欢笑的，而在以史为鉴与天地同化的一种彻悟。上想横分呢，他并不是在羡慕汉武帝楼船之盛，他实借其秋风词那句欢乐极兮哀情多的宿命，反正呢执着荣华的一种虚妄。兰菊分相伴，他更以呢自然的意象呢来解破恶缘的对立。兰之幽深，菊之傲秋，他本来呢是境遇的逆顺逆的。兰花的幽深，菊之孤傲，它本欲呢境遇顺逆的，东坡却视其分相伴为宇宙的常态，无喜无憎。那这结句空有年年雁，犹见超拔。所谓的帝王霸业呢，终随楼船远逝，而秋雁年年南飞，天道自带的循环。这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在承认空有的本质后呢，主动则选择了雁所象征的自然节律与永恒性，也就是苏轼将个体生命融入造化流行之间，故得到真正的达观。我们从苏轼这首《点绛唇》呢展现的达观，这与我们常说的乐观呢，我觉得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普通人的乐观呢，往往依赖于外部的顺境，是因为我今天天气好好啊，所以我心情也很好，我今天发薪水了，然后我心情就很好，这种条件反射。可是苏轼的达观呢，是一种深植于哲学思辨的一种生命境界。他的那句不用悲秋啊，还有总作空花关，其精神内核呢，是源于佛家经典的圆觉经的空花之喻。这不是简单安慰自己想开一点哦，而是从认识论上洞悉融入得失呢，如同眼中所见的空花幻影，本质是空的。因此呢，他能够将贬谪之地的江村海淀呢，历史辛酸的横分盛景呢，通通纳入空花的关照之中。那最终呢，他以年年雁的自然永恒，对比楼船远的人世无常，他从而呢，超越了个体情绪的起伏，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成名之境。这种达观呢，是经历磨难后淬炼出的一种智慧结晶。它是看清生活真相以后呢，来依然热爱生活的真正的所谓英雄主义吧。这才是呢，苏轼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
1: 先
2: 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6: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7: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8: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2: 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上海咁团神马，虽然蒙皮享受。前段时间啊，来自台湾的蒙自后人蒙天仪和蒙天泰带着你家属转到蒙自故里山东走上，同当地的蒙氏宗亲共同举行的高庙仪式。两岸蒙氏宗亲的齐齐一堂，人情世貌。就是要同金同人的什么成亲传承千年蒙氏家风同中华文化。我们一下来听中台记者柏强的报道。
3: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4: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5: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3: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6: 哦，周易找到了，
7: 真的假的？能在这里面找到？
8: 哦，小熊，
9: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收费的周，收据。
6: 台北市仁爱路、
10: 通讯录里面有他。
11: 哦，
9: 真好，
10: 这很好。找到了，
9: 真的好感动。
11: 在这我爸爸一起，
12: 他教你说第一届，
9: 第一届
12: 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9: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
12: 太
10: 这里边能找到，通讯录里面有他。这很好。
3: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2: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3: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3: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4: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13: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3: 一脉相承。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3: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工业化哈，俺们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们客家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情愿，爱系客家人。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一天高温天气，传统丰富空调能效高超燃态，还会加强上市一度效应。呢座茶叶化指南蝙蝠，共是持住、上住、施住三只地方引起之意，喷发飞些光浆，再生种水，上市就很能让佢哋六十指南，打造三种可乐体、飞棉山、大排风的四种供冷模式。
2: 为从三国乃至全国上市待摊遵循提供先发样本。我哋来听记者嘅详细报道。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
3: 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很融合，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融合，你看我们的深圳一点汗没有。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蜗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 当地热力集团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2: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依托5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 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露难题。 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 50%，
3: 单小区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2: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 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4: 自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2: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4: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这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2: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 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 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功能，江苏三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功能的单一模式。 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听众朋友嘅多一点，今夜有咩想法就高热团来嘅，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睇。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首先关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感受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4: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韶华》上集。
3: 传承有我，听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的传承故事，坚守传承，弘扬湖北曲艺。
4: 巴雅会馆赏析汉代木雕艺术中的精品彩绘木六博俑，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日前，以样帆起航、克融两岸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介绍，一起来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5: 给公爱最米吧，最呀婆婆素掉哈。

0: 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回到故乡长汀，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1: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0: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2: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0: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3: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第三篇章客企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十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杭扎根八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1: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应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0: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州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新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孟云。
1: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相伴相生，自由生长。
2: 一种植物
1: 相伴相生，自由生长。
2: 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芍华》上集。
3: 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

0: 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生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做法。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科属种啊，比如说一个柜子一般是一个科的。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2: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3: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赶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 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4: 大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它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2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2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药起芍华》上集，明天将播出《药起芍华》下集，会继续带您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欢迎收听。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湖北小曲原称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是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的说唱形式，是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主要流行于湖北的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俗曲，由汉滩小曲和天闽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8: 湖北小曲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缀形式演唱民间故事以及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为主，具有鲜明强烈的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婉转动听，代表曲目有《强散》《西京词》《苏文表借衣》等等。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22年，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回顾30多年的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9: 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国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 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六七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十年的时间，四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8: 湖北小曲表演时说唱相间，形式自由灵活，可一人自拉自唱，也可以两人以上坐唱、站唱、走唱，而以两人坐唱的形式最为常见。表演者分出声旦行当，边唱边自行伴奏，声拉二胡，旦直弹板击节。
2: 其唱腔一般为多曲体，亦有单曲体的，唱字多为七字、四字、十字的上下句结构，间亦有五字、长短句及堕句。湖北小曲原有唱腔曲牌300多个，其中120多个流传至今。姚丽玲介绍，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与音乐魅力主要体现在曲牌渊源、表演形式及唱腔韵味等方面。
9: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

0: 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1: 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她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大爱传奇》《鹤归谣》《战役棋逢》《党员》等等作品。
2: 创作演出之余，他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和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地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他还进社区、进企业、下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知识。
0: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他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啊，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曲艺是如此的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谈及湖北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继续创作更多的曲艺精品，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0: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 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伯牙琴？自饮古时传天下，常识儿女泪沾襟。

0: 好啊，请问先生真心大名，小弟不才，钟子期，子期，子音，子音啊，来呀，把酒满上。
1: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2: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巴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4: 各位好，我是谭论。
3: 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这件作品生动刻画了相向跪坐的两位老者面对一幅六伯齐聚对弈的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当中的精品之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4: 那说到木雕，

0: 熟悉，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1: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穆勇的作品叫做六博勇？
2: 这个六博是古代博戏的一种，博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博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博，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博，所以我们叫六博。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博弈，博弈嘛，这个博就是指的六博棋为代表的博棋，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博棋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穆勇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博的特色，所以我们它起名叫彩绘穆六博勇。
1: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博勇的艺术特色。
0: 首先就是一种气韵，右边这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棋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棋，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右边持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它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持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招一式，一辅一应，一开一合，把两位持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啊，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迎接。
1: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博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棋或者白棋进行修棋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再一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1大5小，大的呢叫萧棋，5颗呢叫散棋。这萧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柱，就是用竹子挑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柱。然后呢就通过头柱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0: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3: 1972年，彩绘穆六博勇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这个曾出土过王杖简等国家级文物的汉墓群，历经1956至1981年先后4次发掘，共出土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汉代木雕。赋予浓木气息的动物俑和人物俑，有的用单块木料雕刻，有的则以多块木料榫接嵌合而成，造型生动，姿态各异，是当时庄园经济生活

0: 国的写照，也是研究汉代木雕艺术的珍贵资料。
1: 松木组雕彩绘木六博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博棋又是怎样的一种游戏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来了解。
2: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3: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快明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他要在木胎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他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2: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4: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博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他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2: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木俑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3: 汉俑是带着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呢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素昌俑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俑，它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素昌俑也好啊，那些舞俑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梁庆祖、林子谦，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2: 崔教授，六博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4: 这个六博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 符合汉建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器里边演化过来的。
2: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4: 这个六博器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器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0: 仙人揽六柱，对搏泰山鱼，这是三国时期曹植《仙人篇》开篇的第一句。虽然不知六博背后还隐藏有多少秘密，但透过这件彩绘木六博俑，我们感受到汉代木雕简练不失精巧、质朴兼具表现的艺术美，也体会到古人们对生命不朽、对大千世界的追求思考。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买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节目。
1: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长汀举行。
8: 今天要和您分享常州刘青竹客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的匠心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前不久在素有客家首府之称的福建龙岩长汀举行，两岸约300名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齐聚，共话两岸青年在多领域深耕、融合、拥抱大陆发展机遇的故事。
8: 本届大会以样帆起航、客融两岸为主题，涵盖客家文化传承、青年交流交融、水土流失治理互鉴等多项内容。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制片人罗展红是从广东汕尾市陆河县走出来的客家人，他在大会现场表示，客家文化源远流长，两岸客家青年应以影像为纽带，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讲好客家故事、两岸故事。
9: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0: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1: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9: 汉服、
10: 宋景、
9: 雅乐、
10: 园林，
9: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0: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2: 国潮新消费，
13: 国风文化的
14: 国潮风产品，在
12: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5: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9: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0: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6: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常州刘青竹客是江苏省常州地区传统的民间工艺，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清末时期呢已独富盛名。近现代以来，名家辈出，精品迭现，形成了以徐素白、白世峰为代表的两大流派。
7: 王志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刘青竹客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艺近40年来，他深耕刘青竹客艺术，对形制、题材、技法及展览形式进行创新，形成独特个人风格。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包括百花杯金奖、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苏艺杯金奖等20余项。下面我们来听王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13: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4: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13: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客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4: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浮海。
13: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4: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13: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4: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13: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4: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13: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皇，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4: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人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13: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4: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13: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4: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13: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4: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13: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4: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13: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4: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3: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4: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 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良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3: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4: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达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公益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三块吧，画了三块以后我刻完给一块你。
13: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4: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四个多月，我大概刻五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3: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14: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一文两听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中这个字。
5: 并不是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一词就从只以洛阳为中心的中间区域或者国都，转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汉代虽然用国代替邦来指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主要还是指诸侯国，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啊，在那时候还被称为天下。那由此可知，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周朝的统治范围内，这个中国就指洛阳。诗经大雅民劳有一句重章叠唱的诗句，说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会此京师以随四国。诗经的重章叠唱往往是改变用字，但基本不改变含义，所以这里的四方就等同于四国，指四面的区域，而中国也就等同于京师，指都城洛阳。但是逐渐的，这种与四方相对的中国概念也可以泛指中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种用法几乎一直都存在。比如东晋时期，宰相王导在南京营建都城，他喜欢把道路修得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后人就批评他，说这修的一点没有皇城的磅礴气势，皇城应该是道路宽阔、横平竖直，才能彰显帝王之气。那王导的孙子王洵就为爷爷辩护，他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江南没有中原那么开阔平坦的地势，如果把道路都修得横平竖直，那就会一览无余，就这么大点儿，一眼就看到了尽头，那还不如因地制宜，多做点弯曲，保留天然的障碍，还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王洵比较江南和中原，就用了中国来表示中原地区，而王导营建江南所倡导的这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巧思，后来也延续下来，成为南方地区城市和园林建设的独特智慧。以中国指称中原地区是古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中国这个概念啊，仅仅有地理意义上的土中还远远不够。就像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它和自然有关，但绝不局限于 自然的钟，还和人所创造的文化有关。汉语里有很多由钟构成的词，中庸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强调本真与节制的中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周易说柔立乎中正，大公无偏的中正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也与当代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此外啊，还有中立、中道、时中等等重要的思想概念。中国之中，它在文化上是丰富而深邃的，它塑造了我们公正和谐又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近代以后，今天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我们仍然以中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名称，正体现出对中的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中的理念还告诫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只有在变化中不断调节，才能达到平衡。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有一句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以礼则夷之，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段话表明啊，中国和四夷的区分并不严格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文化上的。居住在中原的诸侯如果不遵循中华礼乐文明，那他们也会被视为蛮夷。而居住在四夷的周边族群如果采用践行了中华礼乐文明，他们就能被视为中国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啊，中国更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不断扩大的四方之民，进而形成更大更包容的文化共同体，日益壮大的中国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99集，黄金圣龙。得知唐三死讯的大师变得不一样了，他身上的活力似乎已经被完全抽空，身体周围的温度也似乎完全消失，整个人看上去冷得像一块冰，看着独孤博的眼神也如同冰一样寒冷。哪怕是独孤博这样的强者，被大师那充满死寂的冰冷眼神盯着，也不禁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不禁眉头微皱。弗兰德的脸色也已经完全沉了下来。独孤博，你杀了唐三一定会后悔的，就算我们不能为他报仇，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独孤博撇了撇嘴，怎么，你们还想以后来报复吗？不，你们不会有机会的。来吧，让老夫看看你们究竟有什么本事敢向老夫挑衅。不管你们信不信，老夫有一千种方法可以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们来的容易，想走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独孤博的地盘可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弗兰德和柳二龙对视一眼，两人同时一拉大师，将他拉到身后，然后向斜前方跨出一步，三个人顿时组成了一个三角阵型。弗兰德大喝一声，
9: 日月生辉黄金转。
0: 他并没有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一股强烈的金光骤然从他身上迸发出来。金光并不是朝着独孤博发出的，而是冲天而起，同时也从他的脚下蔓延而出。同样的金色光芒也出现在大师和柳二龙身上，金光弥漫，瞬间以三人为顶点构筑成了一个金色的三角，三角中间是一个金色光圈，周围是各种复杂的纹路。弗兰德与柳二龙缓缓地闭上双眼，而大师眼中的光芒却明显变得明亮起来，犹如两道利剑一般盯向独孤博。
9: 哦，这是什么魂技？
0: 独孤博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三个人，心中多少有些疑惑。身为封号斗罗的他自然见多识广，可他从未见过眼前这般情形。他不明白为什么之前那魂力不到三十级的大魂师，此时迸发出的气势竟然隐约之间有几分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感觉。
2: 三层紫气从金光下冒出，在空气中徐徐消散。看到这一幕，独孤博的脸色终于有些变了。那紫气，他 他当然是认识的。在这座山周围有很多独孤博布下的毒阵，凡是入内者

0: 无不被毒物沾染。这种毒并不十分强烈，却十分阴险，它需要一个时辰的功夫才能发作。一个时辰之后，中毒者就会全身抽搐，经脉萎缩而亡。而此时从弗兰德三人身上释放出的紫气，显然意味着他毒阵中蕴含的毒物被他们逼了出来。毒阵中的毒素对独孤博来说虽然不算什么，可对于普通魂师却是致命的。没有魂斗罗以上的级别，根本不可能逼出这种毒素。这也是独孤博最为不解的地方。明明三个人之中只有两个70多级的魂圣，为什么在这一刻给他的感觉却是三个人都变成了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呢？独孤博成名太早，后来又很少在大陆上游历，自然没有听说过黄金铁三角的名声。所谓的黄金铁三角，指的并不是三个人的配合，而是以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为主的一种特殊的武魂融合技。在魂师界，武魂融合技本来就极少出现，必须要机缘巧合，双方武魂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才有可能成功。而弗兰德、大师、柳二龙施展的武魂融合技是由三个人来施展的，这在魂师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情况。要知道，武魂融合技由越多的魂师施展，威力就会越强。同时，武魂融合技的威力也与魂师之间的默契有关。戴沐白和朱竹清之间的契合度现在只不过是60%而已，一经施展却能够击溃两名实力比他们强的对手。而大师弗兰德、柳二龙组成的黄金铁三角，不但可以施展武魂融合技，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契合度也是魂师界的一个神话，高达99%。这个武魂融合技一旦发动，就可以使他们的实力增强数倍，否则当初的他们也不会那样出名了。直到现在，哪怕是一直致力于研究武魂各种变异情况的大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与弗兰德、柳二龙之间的武魂契合度能够达到如此恐怖的境地。要知道，在他们之外，契合度超过70%都已经十分少见了。先天的超高契合度，再加上三人多年在一起的经验，令他们的武魂融合技的契合度无限接近100%。哪怕已有20年未曾合作过，此时他们再次使用出这赖以成名的武魂融合技，还是立刻就产生出了水乳交融的感觉，三位一体，进入了属于黄金铁三角的节奏当中。
1: 独孤博在短暂的惊讶之后，并未有所行动，他依旧负手而立。以他的骄傲，面对三名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对手，自然不会抢先出手。他倒想看看，这由三个人一起施展的武魂融合技究竟有多大的威力。金色光芒越来越耀眼，以他们三人为顶点，强烈的三角形光柱冲天而起。大师那冰冷的目光突然变得光彩夺目，他缓缓地将右手朝着三人形成的金色三角中央抬起，罗三炮。伴随着大师那仿佛龙吟般的低吼，胖乎乎的罗三炮凭空出现，正好落在那金色三角中央的圆环花纹之中。刹那间，大师三个人身上同时涌现出各自的光环。大师有两个，弗兰德和柳二龙都有7个魂环，16个魂环从他们身上飘出，朝着金色光环中央的三炮飞去。什么？看到这一幕，独孤博的脸色不禁变了。以祭体施展武魂融合技的威力，要比普通的武魂融合技更大，这一点独孤博再清楚不过。那金色三角光柱之中传来的压力陡增，独孤博脸上神色微变，一圈圈光环从他脚下升起。此时独孤博释放出了那恐怖的9个魂环。大师三人的16个光环同时落在了罗三炮身上，

0: 十米的程度，背后鳞片裂开，一对巨大的龙翼舒展开来。龙翼张开之后，不需要金光辅助，它也能够漂浮在半空之中了。原本流露着憨厚气息的双眼微芒四射，和他的身体一样，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此时的罗三炮不再是那似猪似狗的生物，而是变成了一条威风凛凛、光芒四射的金色巨龙。
1: 罗三炮此时生出四爪，全身覆盖着厚实的龙鳞，金色龙眸中充满了威严的气息。那强大的龙威四散，令落日森林内的魂兽不安地嚎叫着。在如此浓重的气息之下，独孤博也不禁皱起眉头。独孤博虽然想到这三个人武魂融合技的威力会不俗，但也猜不到他们竟然能够召唤出这样一条金色巨龙。一道道金色电光围绕在罗三炮的周围，罗三炮全身光芒四射，悬浮在那里，就像一轮金色的太阳。
0: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圣巨龙？
1: 独孤博心中多少有些忐忑，虽然罗三炮身上并没有什么神圣气息，但独孤博知道，龙族中唯有最强大的神圣巨龙才会拥有金色的身躯。弗兰德和柳二龙依旧闭着双眼，浑然不知外界发生的一切，两人甚至已经变成了两个金色的光团一般。
0: 神圣巨龙又如何？
1: 独孤博内心的傲气被眼前的罗三炮完全激发出来，一声刺耳的长啸从他口中发出，翡翠般的绿光从他体内勃然迸发而出，身体迎风一展，前七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紧接着他那瘦高的身躯就在那碧光之中不断膨胀，扶摇往上。
0: 蛇皇，
1: 翠绿色的鳞片同样是菱形的，看上去就像镶嵌在身体上面的一片片翡翠。人类的身体已经消失了，独孤博此时幻化成了一条巨大的碧绿色蟒蛇。他的幻化速度明显比罗三炮变身要快一些，而且身体眨眼之间就已经超过了罗三炮足有30米长，水缸粗细。大半截蛇身直立而起，与罗三炮迎面对峙。一双绿油油的巨大蛇目阴冷地盯着罗三炮，口中蛇信子吞吐，浓浓的绿雾飘散在身体四周。这正是独孤博的武魂真身，独孤雁继承的就是独孤博的武魂碧鳞蛇，而已经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的独孤博，其武魂真身可不是70级魂圣能够媲美的。碧鳞蛇皇全身鳞甲外张，阴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罗三炮。罗三炮的身体已经完成了变形，他仰天发出一声龙吟，双翼展开，猛地张开嘴，一道金色闪电直接朝着独孤博轰了过来。独孤博所化的碧鳞蛇皇不闪不避，张口喷出一口绿色的浓雾，九个魂环围绕着他那庞大的身躯盘旋着，头一低，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硬挡罗三炮的攻击。轰然一声巨响，金色电光从碧鳞蛇皇的头部一直蔓延到尾部，令他那庞大的身躯僵硬了一下，但也只是僵硬了一下而已。罗三炮展开双翼，悄然后跃，口中喷出一股金色的气息，与碧鳞蛇皇喷吐出的绿雾撞在一起。
0: 此时独孤博面对的对手就是由大师控制的罗三炮。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一经展开，飞翔之角弗兰德提供的是飞翔能力和自身的魂力，杀戮之角柳二龙提供的是龙体，大师提供的则是罗三炮这个技体以及他的智慧。

罗三炮完成进化之后，弗兰德和柳二龙需要全力以赴地将自身的魂力融入武魂融合技之中，而罗三炮与大师本为一体，自然由大师的意识来控制，所以此时独孤博面对的是一条拥有大师智慧的神圣巨龙。当然，罗三炮并不是真正的神圣巨龙，在前面应该加上一个伪字。大师的武魂发生变异，固然令他失去了蓝电霸王龙家族强大的武魂，但并不是朝着低等武魂变异的，而是本应向更高等级的巨龙变异却没能成功的结果。此时在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剂作用下产生的进化，就是将罗三炮体内已经进化的血脉放大，令他短暂地拥有神圣巨龙的部分能力。大师的实力虽然不行，但理论知识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面对碧鳞蛇皇喷出的绿雾，大师并没有让罗三炮迎上去，而是展开双翼，后退之中扇起一片狂风，将绿雾吹散了。碧鳞蛇皇巨大的身体突然动了起来，那看似笨重的身躯竟然从地面骤然弹起，追着罗三炮的身体张开了大口。罗三炮身在半空之中，面对碧鳞蛇皇的攻击骤然横移，两只前爪探出，朝着碧鳞蛇皇七寸的位置抓了下去。一龙一蛇就那样在半空中展开了激烈。

0: 独孤博士越打越心惊了，他发现这看上去像是神圣巨龙的金龙竟然对自己有着压制性的气息。蛇也是龙种之一，碧鳞蛇皇更是接近巨龙的存在，可神圣巨龙是万龙之首，哪怕罗三炮只是拥有他的部分气息，也能够对碧鳞蛇皇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神圣巨龙又称黄金圣龙，自带破邪技能，可以对包括毒素在内的所有邪恶气息有极强的压制作用。所以尽管碧鳞蛇皇一身的剧毒，却怎么也无法侵入对手发出的金光之中。独孤博清晰地感觉到这黄金圣龙的力量明显不如自己，可却要比自己灵活许多。在毒素无效的情况之下，独孤博显得非常被动，而且黄金圣龙的身体极为灵活，凭借着尖利的龙爪不断与碧鳞蛇皇游动。碧鳞蛇皇是不具备飞行能力的，身在空中的罗三炮明显占据了飞行的优势。金光与碧光不断的碰撞，整座大山都在不断的颤抖，一时间山石飞溅，庞大的气息波动令山体周围的魂兽四散奔逃，再也不敢靠近，就像星斗大森林中那泰坦巨猿与天青牛蟒释放的威压产生的震慑一样。独孤博实在有些郁闷，他当然不是打不过眼前的罗三炮，只是他的技能有些过于霸道，一旦施展连他自己也无法完全控制，而这座山是他的老巢啊，内部更有冰火两仪眼的存在，如果技能施展过度把这里毁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突然独孤博灵机一动，心想武魂融合技的本源还是魂师啊，就算眼前的神圣巨龙再强，只要自己打断那三个家伙的武魂融合技，这神圣巨龙也就会自行消失了。想到这里，独孤博巨大的身形微微一晃，躲开了罗三炮的一次扑击，同时蛇尾横扫而出，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朝着大师三个人席卷而去。
1: 刺耳的摩擦声从独孤博身上响起，罗三炮的龙爪在他身上擦出了一连串的火星，但封号斗罗毕竟是封号斗罗，哪怕是罗三炮那伪神圣巨龙的利爪也没能直接穿透他的防御。当然了，独孤博也不好受，这黄金圣龙的攻击中包含着雷电与火焰两种霸道的属性，虽然爪未破体，但其中蕴含的狂躁元素已经侵入他的体内，剧烈的痛苦令碧鳞蛇皇身体一阵晃动，轰的一声，粗如水缸一般的蛇尾重重地扫在了黄金铁三角形成的金色光柱之上，但是那金色的光柱并没有像独孤博想象中那样应声破碎。独孤博只觉得蛇尾扫中的像是一座山岳，虽然那三角形金光发出一阵剧烈的波动，但光芒笼罩内的三个人却毫发无损。黄金圣龙罗三炮又一次扑了下来，利爪上金光爆闪，同时头顶上的双脚各自射出了一道金色的闪电，在空中融为一体，直接朝着独孤博的身体轰了下来。惊怒交加之下，独孤博只能勉强横身翻滚而出，同时张口喷出一颗碧绿色的珠子，释放出一个半弧形的碧绿光罩，把自己的身体笼罩在内。金光与碧光再次碰撞，强烈的光芒四散纷飞，黄金圣龙罗三炮被强横的能量波动反弹得直接飞了起来，碧鳞蛇皇也剧烈地扭曲了一下。
2: 小辈，你们真的想找死吗？
1: 独孤博终于被激怒了，巨大的蛇尾猛地在山体上一抽，蛇身周围弥漫的绿色毒雾被同时吸回体内，蛇头下方的肌肉开始变得扁平起来，半截蛇身直立而起， 原本碧绿的蛇眸瞬间变成了恐怖的白色，一层白色光芒在蛇头上萦绕着。虽然不能施展后两个魂环的强力技能毁灭这里，但独孤博成为封号斗罗多年，压箱底的绝技无数。尽管他的封号是毒，但他并不是只有毒的能力。两道惨白色的光线同时从碧灵蛇皇变成白色的双眼中射出，直奔罗三炮的身体而去。大师看到那白色光芒，心跳不禁漏了一拍。他清晰地感觉到，那并不是属于独孤博魂环中的技能。蛇头出现变化，毋庸置疑，那应该是魂骨附带的能力。在正统的六块魂骨中，无疑是头骨和胸骨最重要。而此时独孤博施展的应该就是属于头部魂骨的能力。封号斗罗果然没有一个好对付的，这普通魂师连见都见不到的魂骨出现在他身上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大师可不敢让罗三炮被那惨白色的光芒射中，从对手的姿态中就能看出这两道白光绝非普通攻击。罗三炮收敛龙翼，如同陨星般朝地面落去。与此同时，他全身金光大盛，突然在半空中调转身体。
2: 劈如大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1: 大师喝出的正是原本就属于罗三炮的魂技，只是在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的作用之下，这早已不再是那弱小到连唐三都能轻易抵挡的技巧了。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开场的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天使也一样》，非常温柔的旋律，充满治愈感的歌词，可以安抚每一颗受伤的心灵。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在第一时段都是温暖治愈的好歌，而继续的歌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路过人间》。那说到温暖又治愈的歌曲，我真的会想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这样的一首《路过人间》。郁可唯温暖细腻地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

也唱出了生活中要珍惜的一切。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样的一首歌可以治愈你，也可以治愈我。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绮贞，《花的姿态》。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让这首歌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我内心的伤痛。不断重复的歌词《你不是一个人》也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我，只要不孤单，总可以找到充满温暖的舒适，总能够产生新鲜的动力，也总能看到远方的黎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小琥的演唱《没那么简单》。虽然这首歌不是黄小琥发行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但是却是让很多人记住他的第一首歌。歌中的黄小琥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成熟女性对于感情和生活的态度，安慰着被情所伤的人。里面的很多句歌词都太过于经典了，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如此的让人难以忘记。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林毅，《我不能不能喜欢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磊的一首《我想我是海》。这首歌呢，是他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黄磊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音乐作品。大海呢，除了让我们觉得放松和快乐之外，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内心平静。这首《我想我是海》就是一首可以让我们平静地去感受广阔世界的歌曲。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在第一时段，我们听到的都是温暖治愈的好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天黑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金玟岐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星空的孩子》。歌曲深情地唱出了父母对于孩子的守护与期盼，让我们在歌声之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度，也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那一份无畏的爱，非常的治愈。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品冠，《还好有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声音本来就充满了治愈感，再搭配上温暖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爱恋和哀愁。这世界那么多人，珍惜你所爱的，珍惜你所拥有的。继续听到温暖又治愈的好歌，来自房东的猫，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听歌的时候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听歌。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继续今天的音乐小巨蛋。那在我们第二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演唱《爸爸妈妈》。这首歌呢，也是李荣浩送给自己爸爸妈妈的音乐作品。这首歌不煽情，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歌词表达了对父母的爱。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温岚的演唱《同手同脚》。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同手同脚》。那这首歌呢，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在歌词之中加入了她和弟弟的亲身经历，非常简单的故事，却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让我们感动。今天的音乐小巨蛋的第二时段，我们要听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若英，《妈妈》。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曹格的一首《爷爷》。曹格从10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是由他的爷爷在抚养，所以从小就和爷爷最亲。但是爷爷过世的时候，曹格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到爷爷身边，所以心里的愧疚和思念就变成了这样的一首《爷爷》。曹格也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告诉所有的人，好好珍惜身边的亲人吧。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赵雷，《未给姐姐递出的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小巧的演唱《云吞》，这是一首关于妈妈的歌曲，歌中唱出了对妈妈的想念。人在脆弱的时候呢，总会想念妈妈的怀抱和妈妈做的美食。这首《云吞》真的是唱出了最简单的幸福。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今天在音乐小巨蛋的第二时段听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蔡卓妍的演唱《妹妹》。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常石磊的《哥哥》，这是一首写给兄弟的歌曲，将手足亲情在温暖的旋律之中娓娓道来。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哥哥，他或许给过你关爱，也或许帮你分担过忧愁，或许和你共同经历困苦而不离不弃。哥哥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内心对情感的召唤，也是温暖的力量。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下面这首歌来自王铮的演唱《爸爸》。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他
3: 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平时动人的歌词搭配上温暖的旋律，让这首歌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在反思的同时呢，也会更加珍惜和亲人相处的时间。那看一看时间，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杨永聪的一首《好久不见》，这也呢是他唱给妈妈的一首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妈妈的思念。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一
7: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5: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
10: 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0: 文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7: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7: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9: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0: 有色又有料，
11: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雅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2: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2: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就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咱厝上架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架讲》每一日早起的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成就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咱咧为听友来介绍古代的大冰箱。咱只讲咧，这个天气真热，空调哦冷饮，假作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伫千百年前咧，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是怎样来熬过三伏天的呢？其实古代有大冰箱，咱今日就今日安徽的博物馆去找答案。第二个单元是文化遗产，咱来了解 AI 邂逅国风成都的九零后卖目镜的头家，打造中式天庭底片吼，伫海外火爆。第三单元是闽南学堂，咱来关注全球头一个灵验，甲乃至十九个新品种脆蜜，马上要上市了。那这个脆蜜这个品种，甲普通的灵验有啥物啊无共款呢？最后一个单元是咱厝人，今日来相拜一位大青林立峰，伊甲厦门的一笔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启了新店。咱来关注两花来同打磨，情意绵绵冰的故事。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出发，
1: 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主持的家来收听是万路的主持的蓝楚雄正讲。下面呢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哈，咱来关注古代的大冰箱。高温天来，哈，空调加冰饮，成就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如果是怎样来熬过三伏天的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今日到安徽的博物馆，一件一件的馆藏文物来，也阁真正让咱发现了古代人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下面的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1: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儿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
3: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1: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1: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当传统的国风拄到前沿的 AI 科技，会产生出什么款的火花呢？最近的一段氛围感真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顶和刷屏海外社交平台。短片呢有30多秒，无台词，无这个字幕，但是淋漓尽致的还原了，特别是中国人幻想当中的神话天宫的景象。这作品啊，经过网友吼自发的来搬到海外平台以后，短短系列这个播放量却突破500万。以这种独树一帜的当红美学，吼海外网友拢真震撼。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个爆款视频的创作者，不是专业的影视团队，是一位在成都吼经营墨镜门店的这个90后的头家。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2: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但是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2: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2: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2: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2: 其实工具又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2: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片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闽南学堂的单元。热天是季节风山季吼，咱开空调来食各类美味的季节时阵，这个育种家吼一直拢无停止培育出搁较好食的季节。最近呢，广东广州的一个果园内哦，一串串的有独特花纹的灵艳，吼、哦、是挂满枝头，这也是全球头一个灵艳乃至十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伊计约伫九月中旬推向市场来试卖。这个翠蜜的灵艳甲普通的灵艳有啥物无共款呢？伊个是怎样培育出来的？下面时间咱得到记者去了解者。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 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脆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3: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脆米是全球头一个冷饮加奶制的杂交的冷饮新品种，为2022年培育成功后呢，到今年才上市来试卖。这几年团队又搁做了什么功课？上市后的脆米冷饮卖向什么地区？消费者是不是拢会当买会到？下边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1: 脆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脆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脆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脆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脆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2: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脆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脆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3: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关注了新品种灵验翠蜜以后，下面时间呢，来关注咱厝人的故事。二十年前啊，台胞林立峰将台湾的绵绵冰引入大陆。巅峰时期呢，伊伫二十个省份开了八十间冰品的连锁店。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啊，和林立峰的这个商业版图一夜归零。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消沉，是重整业态，重新出发。今年五月份呢，林立峰甲一位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了新店，那今日咱就到店来看林立峰为头搁再来拍拼的故事。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八十家连锁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突遇新冠肺炎疫情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他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以崭新的面貌从头再来。
5: 当初八十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1: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味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集美大学学生张金宁：
6: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1: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7: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了，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1: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8: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1: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9: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1: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十元。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林立峰：“
5: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融合斗阵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到400多只的大型鸟集体生日，吼，来做一个生日派对，花色就比专属惊喜。也过来关注到贵州沙都，吼，这个所在世界上长的茶龙舟，吼，椰油解暑清凉撇热身体炎。第二部分是用客观察，咱来关注台青蔡松玉伊用珠宝来混搭高比两花用客璀璨又醇香。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到亚游动物园来看囡仔甲动物伫月光下奇妙的这个偶遇。一个来关注到野趣夜观阴客来哦，四川董家河属下人甲自然共生的搭梗。一个来关注到冰绿运河进行实船试验，记者呢沉浸式的来体验运河的通行证的大体检。好，那以上是今日融合斗阵行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曲，过后呢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下面时间呢是周信报你在台湾的来关注。现在是大型鸟的繁育季，哈，作为全球规模上大的大型鸟的科研保护机构，中国大型鸟保护研究中心宽养大型鸟种群已经达到400多只。最近呢，信保中心为适龄的大型鸟筹备集体生日会，工作人员精心的来布置，都因为这个犬舍、丰容设施、定制特色的鸡卵糕、吼鸡翅，也够趣味的竹艺玩具，和国宝甲游客度过一个真快乐的生日。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工作人员为双胞胎大熊猫冰仔和冰宝精心布置了圈舍。现场准备有水果特制的生日蛋糕，适合夏日消暑的冬瓜和冰块，还有颇具四川特色的交通工具竹制滑杆等丰容道具。冰仔和冰宝出生于2021年8月8日，前几天刚刚满5岁。哥哥冰仔在圈舍中探索一番后，调皮地推倒了竹制花架，而弟弟冰宝则对水果拼盘更感兴趣，大快朵颐。据基地讲解员杨晓彤介绍，虽然是双胞胎，但兄弟俩性格完全不同。
2: 哥哥冰仔呢，他的性格更加沉稳一些，但是比较好吃啊，是一个妥妥的吃货。那冰宝呢，弟弟他其实相对来说是更加活泼的，经常是在他的花园里面花式整活。
1: 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驻足围观，打卡拍照，沉浸式观看大熊猫享受生日美食。游客陈晓彤：
3: 大熊猫很可爱，然后他在这里过生日，感觉他憨憨的。他在这里吃那个满汉全席，比我过生日吃的那样都好一点。
1: 同一天，熊猫中心在雅安、都江堰、卧龙和宜宾等地的多处园区同步为国宝寿星打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日丰容设施。在卧龙核桃坪基地，大熊猫宝宝颜慧与自己的幼崽共度生日，享受温馨的母子时光。在宜宾的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大熊猫繁星和麒麟活泼好动，沉浸式玩耍竹编玩具。为什么会选择在八月为大熊猫集体过生日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
4: 因为我们大熊猫的产崽季节一般只是在夏季，所以我们就选在八月给大熊猫做一个集体的丰容生日季。我们今天给大熊猫提供的有吃的，有玩的，然后包括一些鲜花等，但是我们平时也会给大熊猫做一个丰容，提高它的活力，给它一个去探索的一个机会，给大熊猫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苏格呢，贵州省的三都县啊，一头贵州村马的赛事 IP 哈、哦，来我国本地生态的避暑资源，推出世界顶上长的茶在灵鹫岛流港夜游体验系列活动，将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加清凉避暑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的亲水文旅新场景，丰富热天的文旅业态，吸引更加多游客来纳凉休闲。计划县域夜间经济活力，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6: 夜幕降临，三都县都柳江江面晚风习习，波光粼粼。全长118米的木质龙舟缓缓破浪前行，古朴大气的木质船体与滨江夜景交相辉映，成为江面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艘重达50余吨的全木质结构龙舟，可同时容纳300余名游客乘船、休憩、就餐，适配规模化夜游体验需求。依托生态气候优势和滨江山水资源，三都县以贵州村马赛事流量为抓手，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将传统龙舟文化升级为常态化商用文旅业态。游船之上，各地游客与亲友相伴而坐，江风拂面，驱散盛夏燥热。大家一边畅谈闲聊，品鉴水族特色美食，一边饱览都柳江两岸，沉浸式感受山水小城的清凉惬意，解锁夏日休闲新方式。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三都县清凉避暑系列活动配套了丰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除超长龙舟夜游外，还精心设置趣味划桨体验、民族特色文艺展演等互动内容，兼顾观赏性、趣味性与体验感。游客李文静
7: 一直盼望体验世界最长的龙舟，这次来到三都总算如愿了，和亲友同时坐到舟上闲谈，饱览江岸的风光，清风拂面，着实不虚此行。
6: 赛事赋能文旅业态，激活活力，三都持续推出贵州村马村级联赛、桨板竞速、泼水狂欢、逐浪都柳江等系列清水避暑活动，多元趣味的夏日玩法持续升温，累计吸引数万游客齐聚三都，小城夏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三都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馆长王婷：
8: 这次我们打造清爽避暑的文旅产品，依托贵州春马的赛事 IP， 推出超长江上龙舟体验，游客可以体验划桨、空中飞人、观看民族国风等文艺演出。我们也做好了配套服务，让游客舒心纳凉，惬意地度过这个凉爽的夏日。
6: 据介绍，近年来三都县坚持以体育引流、以文化赋能、以生态提质，持续推动体育加文旅加避暑深度融合，通过盘活特色文化资源、创新消费场景、完善配套服务，不断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擦亮本地避暑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9: 一放一，太美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是用客观察单元，咱来小白一位代称叫做蔡松玉，伊用珠宝来混搭高逼，两款融合是璀璨又醇香。最近这几年呢，大批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求学、就业。对帮创业，依托大陆公开市场完善的扶持政策，甲共工共源的文化对策，伫文创设计、特色消费、新业态创业等领域大胆的来跨界、深耕发展，正做推动文化民间交流融合的新生力量。伫福建厦门内定的青年蔡松玉，为外贸转型珠宝设计，佮跨界入局。高比赛道巧妙的融合文创美学甲人文风情，伫厦门打造出特色的珠宝主题高比厅。今日咱就到阵来听伊扎根厦门来对望人文的创业故事。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记者报道。
1: 大家好，我是蔡松玉，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然后我是在来厦门已经快接近五年的时间，那我在这边开咖啡厅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0: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松玉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一年前，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1: 只是我希望就是把一些属于台湾独有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我们自己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
0: 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松玉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2: 这杯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 dirty， 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姜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
0: 在自己的门店里，蔡松玉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1: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都可以唤起它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0: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松玉也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1: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这些文化其实都跟台湾有着非常像的一个，很像在自己的家一样。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0: 被两岸融合温情滋养的蔡松玉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1: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六十几台饮水机，六七十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0: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松玉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1: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这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3: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跟咱听友斗阵进入到看见新大陆的单元。咱真侪朋友拢捌伫日时去动物园佚佗着吼，那这也无虾米稀奇的。但是你捌暗时去动物园看卖无？这个伫白天也搁咧打瞌睡的动物，到了暗时又搁咧创虾米呢？这个暑假天津动物园开启了夜场模式，一系列的新佚佗的方法，让家长甲囡仔呢学习搁较侪新奇的体验。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傍晚七点，落日渐懒，天津市动物园却热闹起来。小浣熊有几根手指，狐獴又在忙活什么？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20余组家庭开启了独具趣味的夜间动物园研学之旅。当地游客黄平：
5: 孩子特别喜欢动物，然后白天带过来有好几次了，但是看这些大型动物就基本上趴着睡觉懒洋洋的，然后一看有夜游就想带他来看一眼。
4: 天津市动物园动物饲养中心副主任王永健：
6: 夜行性动物呢，包括很多这个猫科动物，还有一些是个幼科的，像浣熊之类的。这个夜行动物它是有特点的，第一呢，它的视力是非常发达的，它那个眼睛非常的大，也能聚光，就微弱的光它也能看得清楚。第二呢，它这个听觉是非常的灵敏的，也有助于它那个判断自己的环境啊，它判断它这个活动啊。第三呢，它的嗅觉也是非常的灵动，它可以就是通过气味可以闻到周围环境的变化，可以预测到危险。
4: 这边有花豹隔着防护玻璃与游客对视，那边有斑鬣狗闻声而动，满眼好奇地打量四周，连平时白日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也一改懒散模样，伏在暗中凝神观望，让游客们大饱眼福。当地游客孙畅：
7: 白天很多时候我感觉我可能都看不着他们，晚上能看到的挺多的，大型猫科动物好像就是感觉挺活泼，一直在那转圈圈，过时不时过来看我们一会儿。
4: 夜游动物园不仅能参观动物，小朋友们还能领取专属的小动物夜宵套餐，在专业饲养员的现场指导下亲手投喂萌趣小动物。一众小家伙里，软乎乎的水豚，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卡皮巴拉，人气居高不下，治愈感十足。喂完小动物还不过瘾，小朋友们还能走进科普教室，听饲养员现场讲解蛇、蜥蜴等爬虫知识，胆子大的小朋友还能亲手触摸，挑战自我。天津市动物园经营管理科工作人员庞赛：
8: 我们首期夜游活动总共推出了5期，那这个活动呢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一经推出1个小时就全部抢光了。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是否能够常态化的展开夜游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再来收听是阮录音的主持人融合斗阵行。热天呢，住伫四川公园清川县的大金鸟国家公园东加河片区啊，是真活跃。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的野生动物预见率相关的区域之一，当地持续完善生态管护措施，人甲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的场景是频繁的上演。这个山野生机怎样变成热门的暑假文旅亮点，生态优势又果是怎样持续转化成做富民发展动能的呢？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这里我这个文件弥留的味道了
2: 啊！
1: 弥留就是留没到，味道先到。哎，弥留，弥留，弥留，哇，好多弥留啊！天哪，
2: 我真的看到了！哇塞，这么多！
3: 暑假已过半，位于四川广元钦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唐家河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
1: 我们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夜观的话，就是小几、中华斑羚是最多最多的，但是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3: 游客们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兽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
4: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5: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了那个羚羊、小鸡、中华斑羚，还有一个果子狸。晚上就是带到小朋友那种好奇心去看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3: 如今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依托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得以实现。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体系，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监测追踪，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6: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3: 今年累月的深耕守护让唐家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片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物种持续丰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工作人员赵树鹏：
7: 目前唐家河呢共有野生动植物3800余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5种，一级保护植物有3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
3: 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当地深耕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生态业态，稳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南：
8: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世界工程并列运河，最近迎来了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的全线时阵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并列运河头一摆进行全航道全准行的时阵试验，也是并列运河全线通行前的一摆大考。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去了解一下。
1: 全部动车，全部动车，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2: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试航性。
2: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设施的运行安全。
2: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
3: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4: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